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江苏考生可以查高考成绩。今年普通高校在江苏计划招生387657人。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今天下午公布，出分之后该如何科学制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呢？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江苏举办百万学子游江苏的活动，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高校校园。中国零胜刷新世界算力新高度，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审议，重拳打击零添加等新机商标。商务部出台17条举措，聚焦汽车改装等领域，破除行业发展障碍。两部门发文称，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沪市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施，涉及3大重要变化。伊朗代表称，美伊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60天。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解冻资金将专门用于购买美国物资。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白宫将召集主要军工企业讨论扩大弹药生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虚假记载政治资金遭检举。关于世界杯，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4: 商标注册申请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
1: 四人都说三分考七分报，这个考试是前半场，填报志愿就是重要的下半场了。高考志愿成绩公布之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重点事项，而志愿填报必须要从官方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最近，教育部升级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这套系统怎么用呢？具备哪些核心功能呢？又增添了哪些优化升级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采访做的梳理。
5: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6: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5: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2: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5: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

0: 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1: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0: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另外呢，专家说，因为各个省的招生计划的编制、录取批次划分、志愿填档这个填报的模式都存在区别，建议考生和家长依托教育部平台获取填报参考建议的时候，要同步查阅本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系统，多方对照参考。对于填报志愿，在这儿我们来结合专家给的一些建议多说几句。考生填报志愿需要结合自身的志趣特长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志愿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最终的选择权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手里。怎么科学制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呢？专家说，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把握几大核心环节。第一个就是要吃透招生的政策，理清各类的录取规则，弄懂平行志愿投档的逻辑，充分的知晓不服从专业调剂、跨类别兼报存在的相关的风险。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批次录取规则各不相同，军校、公费师范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还需要通过政审、体检的环节，考生务必对照自身的报考类别，明确全部的要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的要求，如果不够条件，这类受限的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之后会有退档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能够指定的分数忽视位次，而位次才是填报志愿的核心依据。高考分数公布之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这些有效的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状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选择专业要立足自身的兴趣爱好，不要盲目的跟风。平行志愿遵循从上到下依次检索的规则，考生将心仪程度最高的院校专业放在前面，志愿的末尾要预留充足的保底的志愿，防止出现滑档。同时也要不要有那种一分也不要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不要认为这个分数不报那个学校那个专业就可惜了，但是其实自己并不喜欢，所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选择就会相对简单。最后，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为填错院校或者是专业代码，颠倒志愿的顺序，或者是没有及时保存提交志愿，这些操作方面的失误，错失心仪的学校的。所以，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的一个关键防线。说到填志愿，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在这儿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块钱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在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人民日报关注到，火爆之下

0: 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就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多年的口吻对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块钱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够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呢，也是套路满满，什么信息差决定录取的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了，一分都不让你浪费，总之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所谓的解药。这个文章评论说，理解家长们的焦虑，比方说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成绩今天晚上8点公布，在这儿我们祝福考生们多年苦读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得偿所愿。但是不管是欢喜还是忧愁，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因为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是我们面对挫折时的勇气，持续学习的能力，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时间是8:17，记者了解到，这个暑假江苏高校将集中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校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邀请百万学子游江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3: 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报告厅，13市文旅代表及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等兄弟省份的180名中高考学子共赴一场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问道之旅。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侯勇带来跟着影视游江苏主题分享，带领大家循着影视镜头寻访江南风光文脉。侯勇说，江苏13城市旅游矩阵非常强大，让全国各地的学子更好地了解江苏。
4: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3: 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带来人生的考场与文明的力量专题讲座，以跟着诗词游江苏的独特视角，为广大学子开启一场精神与文化的问道之旅。
5: 我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老师，看到有这么多同学，尤其中高考刚结束完的同学们啊，甚至还有从新疆、西藏、青海、陕西来的同学，非常激动啊！人生最重要的精华和同学们进行一个交流，中国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人生才是一个考场。对于年轻的学子，我今这时候在暑期里头要走到广阔天地里去，其实十年寒窗还没有破，只是读万卷书，真正你去行万里的路的时候，再回头才能完成破万卷书。
3: 与往年单独的校园参观不同，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包括参观大学校园、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观实验室激发科研兴趣，走进院系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参加学业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调试等课程学习等10大活动展开。南师附中高三学生胡开月说，
6: 我们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去感受各个不同高校的文化，的大学的气氛给我的感受是比高中要更加的灵动，中学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

0: 这个相当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的南大楼、北大楼，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参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南师大非常非常悠久深厚的底蕴。
1: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本周五还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考招生咨询会南京场推出文旅宣传专场，整体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

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三文鱼船载舱养，为全球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了稳价稳工稳质的中国方案。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之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当中舱养到现在，相对进口的三文鱼来说，国内深海养殖的三文鱼新鲜度更高，价格更亲民。南京市建委昨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南段长乐路到应天大街段计划在6月底进场施工，预计12月底主体完工。项目重点推进电力杆线下地道路拓宽改造，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交通设施。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在6月25号到7月20号的全封闭施工阶段，车辆可以选择从凤台南路、雨花路、江宁路、龙盘中路绕行。最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高空抛物案，2024年王某为图省事，竟从21楼扔下了破碎的玻璃茶几，所幸没有砸到人。王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公诉。法庭上，王某悔称自己年纪大了，法律意识淡薄，希望改过自新。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法官提醒，高空抛物无论是否伤人都需担责。眼下呢，正是各种桃子集中上市的时节，水蜜桃、油桃、毛桃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不少市民爱吃的应季水果。医生提醒说，像过敏体质人群、体质燥热、肠胃功能薄弱这些特殊人群要控制食用的量。另外呢，医生特别提醒，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以免中毒。盛夏时节，镇江句容白兔镇的福热花海内20亩向日葵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金黄色的花盘迎风盛放，翻涌起层层的花浪，步入其中就仿佛置身在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工作人员介绍说，向日葵的花海采用了分期的播种技术，使得花期得以从6月中旬延续延伸到月底。想要感受一下那种向日葵的那种热烈盛放坚韧活力的，可以到镇江句容白兔镇的福热花海的20亩向日葵的花海内去感受一下。

0: 这个暑期或者说这个夏天，你有没有想过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可以同时让你
1: 央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好视力最近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

0: 如果眼睛觉得干涩不舒服，看东西不清楚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像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睛就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亮舒服一点。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现在呢，你只要拨打电话400-878-8323，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不少车主应该都经历过这种憋屈，办事儿、接人、取个报告，多耽搁了一两分钟，出厂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出停车场，就要多付几十分钟甚至是一小时的钱。就有车主停车停了1小时01分钟，被按2小时收费的。收费员回应说，不足一小时，按1小时计。这种向上取整的做法是停车行业心照不宣的铁律，它的本质是用粗放的规则侵占我们消费者的时间权益，但是车主们感到不解和愤懑，只多用了1分钟，凭什么让我为整段没有发生的59分钟的服务买单呢？好消息是，杭州、宜昌、南昌等地已经开始推行按分钟计费，杭州部分公共停车场1分钟6分钱，停1小时10分钟，原收费8元，现在算下来4.6元。车主们感慨，终于不为了赶了个几分钟感到心慌了，也不为多掏钱而憋屈了。过去呢，技术不成熟，取整收费是折中之选，现在车牌识别、智能闸机普及，精确计时毫无障碍，做不到已经成为借口，不想改才是现实，才是真相。再横向想一想，水电燃气费我们都是按照实际用量来测算的，停车其实是购买时段的使用权，逻辑也应该一样，该用多少付多少，未占的时间就不该计入账单。按分钟计费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治理理念的进步，它意味着城市的管理者愿意放下方便管理的这种惯性，俯身算细账、算小账。那个1分钟6分钱的标价牌带给车主的情绪价值远超金额本身，说明你的时间被认真对待，你的权益被精确的计量。一次省下的也许只是3-4块钱，但是它传递的信号远比金额重要，它告诉每一个开车的人，公平是可以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如果全国都能够推广这种精细化的收费，出门停车的纠结估计能够少大半。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当中，这份看得见的公平值得被更多的地方接住。更多汪宁说的精彩内容，我们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包括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3: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

0: 振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我们继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核心在于规范商标注册和使用，打击心机商标和商标囤积行为，并且强化商标保护。我们来听一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做的解读。
3: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昨天，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

0: 全球第一。自系统部署以来，林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支撑混合精度测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的措施。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规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新规确定了汽车改装的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新规还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此外，我国目前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新规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昨天，工信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的车享受到这个便利。今年4月最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在7月6号正式实施。最新的交易规则涉及三个主要变化，一个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到全部 A 股和交易型的开放性资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的限制比例由 5% 调整为 10%。昨天国际金价持续下跌，现货黄金一度跌破每盎司4110美元。近期黄金市场剧烈的震荡，国际金价从年初高点累计回撤超 25%， 国内金市客价应声下跌，市场情绪在观望和抄底之间激烈的博弈，金价迎来阶段性的走低，居民的购金和变现热情反而同步升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1: 记者走访南京多家黄金门店，看到不少居民驻足挑选黄金首饰、投资金条，柜台前咨询付款的顾客不在少数。
2: 今天过来买平安扣的，看下来我觉得款式很精致，价格也很合理。
3: 我陪朋友过来买的，看手镯。
1: 目前各大品牌金店足金零售价同步下调，周大福报1277元每克，老凤祥报1268元每克，全线跌破1300元的整数关口，较2026年初突破的1700元每克跌幅超400元。金价的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2: 自己佩戴也作为投资嘛，我觉得每个月可以买个1到2克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1: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金价持续震荡，黄金消费市场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普通消费者偏爱古法金饰、婚假三金、日常配饰，刚需消费集中爆发；而另一方面，不少投资者看准回调窗口期，视为入手时机，投资金条、金章、小额批量购金的居民大幅增多。
4: 门店的客流量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增加了不少。主要的客户的话，有来自于结婚三金的、投资的、买的小金条的，这些的客户的比较多。黄金的回收的话，明显的有一点下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金价跌的时候的话，不愿意出手，还是在等等观望的状态。
1: 近日多家机构相继下调对黄金价格的预测判断。投行高盛日前发布研报表示，已将2026年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4900，调降幅度高达$500，并将近期策略定性为战术谨慎。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此次属于阶段性回调，黄金更适合做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如果看好中长期价值，没有必要因为短期金价波动而产生恐慌。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买金饰自用，投资保值，不必太过于纠结眼下是不是最低点。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19.9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再抓住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这个机会，而且都可以享受这个超级福利。平时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都非常折磨人，这个时候您可以考虑来试试这样的一个华夏鲜宝的通便产品。华夏鲜宝跟同类型的产品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可以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的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现在只要1瓶19.9。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明天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活动，就在明天周四早上的7点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2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你现在就可以关注起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重庆非遗老字号。 而且是目前中国凉板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 3.5 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蚕丝被方面，这个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它是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也是国内蚕丝被专营的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还是

0: 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早上周四早上7点，官方补贴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7点开始的夏季安睡节。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昨天说，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将在未来几天成立两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制裁和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巴赫雷尼说，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的态度，伊朗继续谈判。巴赫雷尼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另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还说，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他的责任。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披露，白宫将在24号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召开会议，督促军工企业提升弹药产能。报道说，美国持续数月对伊朗实施打击，造成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确认此次会议安排，称美国需要储备充足的导弹，计划推动存在闲置产能的车企合作生产导弹。通用汽车已经表达转产武器的意愿。
2: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0: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溪沟，20公里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商务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东部地区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预计全国气温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张雪妻子陈星一昨天发文回应转手车质保问题说，不管是2手车还是3手车，只要是张雪机车的通路车，质保都是2年，不限公里数，希望车主都到店做登记。昨天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日本神户大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最近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

0: 问题，上协已就此向检察机关。
1: 然后呢，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2: 可以。
1: 好吧，我们稍后联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是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事情我们再继续来了解情况。好，那这样，对于这位苏州朋友张先生的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没得那说。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0: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的是河北程先生反映问题的后续处理情况。程先生向我们反映，今年的5月25号，他的半挂货车在常熟境内高速突发火灾，火情呢就烧坏了高速路面，路面损失10000多元。事故发生之后，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把他的大货车的车头和货箱暂时保存在常熟市的一个停车场内，要求他呢必须是在2个月内付清路面的赔偿款才能够放行车辆。那么陈先生表示呢，自己其实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当中，心中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作为高速运营企业本身，他是否具备行政执法权啊？有没有权利扣押自己的营运车辆？另外呢，陈先生先后向交警、路政、交通等多个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各部门均表示没有出具过任何暂扣车辆的执法文书。由于车辆一直被扣，货车就没法上路营运，务工损失不断在增加。那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吴先生，但是奇怪的是，吴先生表示公司根本就没有扣押陈先生的货车啊，他可以随时把车开走。随后我们也联系了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是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啊，我们也把这个事情进行了反映，对方表示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当中。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反映人陈先生向记者发来了两段录音，是他与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陆巡大队的一位姓吕的工作人员先后两次交流的过程。因为这个音频相对比较长，我们的记者对内容进行了剪辑，我们先来听一段第一段录音。
16: 单价其实并不贵啊，你面积大呀，50几个平方嘞，你现在不处理也可以的，2个月之内来都行。江苏省有规定的，你2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2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2个月时间。
17: 那能不能协商分期啊？
16: 没有的，没有协商的。这个你找我协商，我去找谁协商？你这个钱要进苏州市财政账户的，我去跟谁协商啊？没这点钱拿出来。那怎么办呢？
17: 我这已经让村委会开我那个收入证明了，然后
16: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找亲戚朋友去借一点，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17: 已经借不出来了，养这个破车啊！
16: 养这个破车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这个也帮不了你啊，这个东西。
17: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16: 那肯定的嘛，
17: 就在这放着就行了。

0: 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1: 车头不能提走。
0: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是货能拿走，
1: 哦，
0: 车要留着，
1: 哦，
0: 它是有规定的，它扣的是你的车头。
1: 哦，扣的是车头。
0: 哎，懂啊？
1: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0: 来处理完才能开，要钱交到财政账户。
1: 那现在能不能给我出一份扣押证明啊？
0: 扣押证明交警出。
1: 交警出？
0: 对，要公安出的。
2: 好，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其实也是一段对话啊。这段对话呢是发生在5月27号，从这段录音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听到鲁先生明确表示损失不赔付，车头就只能停在指定的停车场，是不能开走的。那么第二段录音呢是在6月9号，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道路执法六大队大门前发生的一段对话。我们需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就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路巡大队与道路执法六大队这两个机构是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3: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你嘴里说出来话，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2个月啊？你们有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你为什么要执法了？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4: 我知道。
1: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车走了。
4: 我们这边没有单子的呀，我跟你
1: 没有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4: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什么没有的。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1: 车头你没让走啊？
4: 我车头那你就哈、啊，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1: 找过他们、
4: 哎，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1: 找过他们大长，大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4: 啊对，
1: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4: 对。
1: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4: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1: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4: 我呢就是，
1: 然后我从这儿、
3: 不是你听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两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1: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3: 你听我跟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1: 对，
3: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来。
1: 我当时你记着，我当时给你要过两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2: 在本周一节目当中，我们是现场连线了河北的程先生，关注这个事儿。当时我也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两段录音啊，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时就很多朋友就说我要听听这两段录音。那今天其实我们把这段录音请大家也听了一下。我相信听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听众啊、观众，我们很多在线收看的网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么目前调查情况如何？程先生的货车有没有顺利开走？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志怡。龚志怡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反映给你们纪检监察部门，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
5: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出纸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也根据江苏省公路赔偿标准呢，核定这个赔偿金额是在11180元人民币。这个金额是应由损坏人交至交通综合执法部门。具体这个追偿过程呢，我公司原则上是不参与的。
2: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
5: 我可以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完全的履职情况向您汇报。
2: 好，汇报谈不上，咱们是交流。您刚刚讲了两点，第一，车子不是你们扣的，你们也没有扣车的权利，对吧？
5: 对，没错。
2: 好，这第一点。第二点，至于赔偿11800元，这个其实也是经过核价

0: 进行执法，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这个难道你没有听到第二段录音里面这个吕先生承认自己冒充路政执法人员和程先生沟通的？
1: 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始终在坚持自己是陆巡大队，高速公司陆巡大队的人员。
0: 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1: 对，是的。然后5月27日，也就是画面中这个男子到他到达的地点是交通执法支六的执法支队六大队。我们的陆巡大队呢也正好在这个位置办公。当时因为这个男子他并不是驾驶员，他没有提供这个有效的身份证明与该事故车辆有关联的证件，所以他办理不了这个就是罚款的缴纳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他证明这辆车是他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当场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出于这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2个月之内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0: 但是你看啊，就是我们第一段录音里面大概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说作为车主程先生必须要付清因为车辆着火造成的高速公路路面的损失，限期2个月，不得分期付款，否则要上高速的黑名单，而且同时表示车辆的这个车头是不能开走的，只能够把货箱开走。这里面我觉得这两段录音里面，就是我们都是这位姓吕的工作人员，他其实是跟车主陈先生的对话交流，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你看陈先生向我们发来他和所在地的属地的交警部门、路政执法部门都有分别沟通的一些录音录像，两个部门都表示，就是交警部门和路政部门都表示没有对程先生的车辆实施扣押，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吕先生就说了，你车子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否则就要上高速黑名单。那我们想问，老大，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我们纪检监察怎么调查的？
1: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我们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0: 谁先入为主？
1: 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1: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所以他在跟我们的这个陈先生解释的过程当中，一是我相信
2: 你们那个
1: 先生说明我这个钱需要在，
2: 话连篇，你之后接着放，他还让我去找高速交警
1: 交到
0: 这个姓龚的这位女士，我不太能够明白您刚刚的解释啊，因为你看刚刚在录音当中很明确，她说我没这扣车，你要扣车单，你要去找谁谁谁谁谁谁，她都已经指出来了，就说明她也知道车主说你把我的车不能开走，我需要扣车单，她也知道她现在没有扣车单，有扣车职能的部门没有出具扣车单，也就是说鲁先生是知道这个车目前是没有被扣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解释我觉得我非常不理解。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陆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0: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但是你说你们没有扣车权，没有执法权，但是事实上你在行使你不具备的职能，你既然不能扣车，你也不能够说这个车你决定人家开不开走，你都没有这个职能，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其实你充分表达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在执行他没有职能的权利，在过度职能，对不对？我不说执法，因为没有执法权。
1: 是这样的，主持人，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虚假的扣车单，第二个他只是在表述中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
0: 嗯、
1: 陈先生说，您这个车如果您坚持他被扣了，他应该是不能开走的、嗯、您要去问交警要扣车单，我们这边提供不了扣车单、嗯、我们没有这个。
0: 但是你们姓吕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表示说这个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你是不让人家开走啊？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你的解释，那陈先生应该看到交警部门、路政部门的扣车单哦，然后哦，你这车子被扣了，你看你现在还欠这个钱，你得把这钱还了，然后你车才能开走，不然的话你车子是不能够动的。但事实上都没有啊，都没有呀，我觉得对吧？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调查？
1: 对，我们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

0: 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我们看，
2: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3: 那怎么办了？你嘴里说出来话，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两个月啊？你们有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你为什么要执法了？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4: 我知道，
3: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车走了。
4: 我们这边没有单子的呀，我跟你
3: 没有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4: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什么没有的。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3: 车头你没让走啊？
4: 我车头那你就哈、啊，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3: 找过他们
4: 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3: 找过他们大队长，大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4: 啊，对，
3: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4: 对。
3: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4: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3: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4: 我呢就是，
3: 然后我从这儿、
4: 不是你听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两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3: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4: 你听我跟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3: 对，
4: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来。
3: 我当时你记着，我当时跟你要过两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1: 好，我们纪检监察的工作人员在线吧，龚女士。
0: 我在等您说。
1: 刚刚我又把这个第二段录音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的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你是举证的吧？对。然后说那天你确实说是路政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路政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政大队才有执法权。这个吕先生如果是陆巡大队的，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陆政的？这是一种混淆
0: 啊。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他刚刚说您是不是在路面取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没问题。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陆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后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陆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我们确实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存在与群众沟通的这个不畅，或者说草率的出具说出了一些可能没有经过核对的话语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跟他说明了这个钱需要在两个月内交到财政账户，这个首先不是
1: 我觉得这块啊，这个交费，我觉得他有损失有赔偿，这个我觉得你们这主张也是合理的。
0: 对，然后
1: 对吧？
0: 次我们跟他说这个车现在被扣在停车场的原因是什么，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核查。他跟我说他当时误解了，觉得陈先生的主张是这辆车被扣了，所以他的主观臆想可能觉得交警扣了他的车。所以他
1: 在这儿，我觉得我不想对你说这个可能他有误解啊、沟通啊这些，我觉得我们就不做这种分析了。但是自从这两段录音放出来之后，大家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的，而且非常明确。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的吗？对，你可以在跟我连线之后回看一下那段对话。对吧？因为这个录音嘛，你可以反复听的嘛。我觉得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对吧？你们这个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你作为路面管理一方，对吧？如果说有这种过火赔偿管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主张。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但是你们在主张权利的过程当中，对吧？你们有没有？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过时了。今天听到这儿，很多的网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就是这里面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他到底是陆巡大队的还是陆政大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守土有责，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这种我不是陆政大队的，对吧？我是陆巡的，但是我要误导，或者说我在表达上不准确。那你想，如果说当然可能不是主观误导，也可能是那种表达不准确。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准确，那你想一想，那你们作为高速公路管理方，你们其实面对的可能还不止一位货车司机，方方面面。那如果都这么面对人民群众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你觉得，而且你是作为纪检监察部门，你觉得评判一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合格吗？
1: 嗯，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我们完全承认，就是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群众的沟通确实存在不适宜的地方。
0: 嗯，
1: 这个我们后续一定会进行责任的追究以及再教育的工作。嗯，至于您说的，他说我们出于这个陆巡大队人员出于个人利益，
0: 我没有说个人利益，我说的是你们公司的正当利益，因为你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损失方，你们完全有权利通过正当的途径、合理的手段主张他赔偿。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钱呢是由交通执法大队来收的，这个钱不会到我们的公司账户，不会通过任何的形式到我们的公司账户。我们的工作人员只是履行这个告知的义务，就是您这个钱需要交到这里。至于您说的是会损害我们公司的利益，这个路面损失已经产生了，无论他这个钱在什么时候交，或是交或者不交，我们都会去进行这个道路的维修和后续的这个维护工作。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关注了大家在苏州高速上行驶过程当中遇到这种过火，然后你们相关的陆巡大队按照你们的工作职能，第一，我们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
1: 对，
0: 路面的安全。另外呢，就是赔偿你也说了，这个其实最后这个钱也不是陆巡大队的，是要交到当地的财政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你们是可以向车主去追偿的，当然这个不管不是说这个钱不到你们财政你们就不去追偿，不管这个钱只要是车主的这个他应该赔偿的，不管这个钱最后交到哪里，那我觉得你们作为当事一方都应该去主张去向车主追偿，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追偿过程当中我们要合乎自己的岗位职能，不能够说我是陆巡大队的，告诉别人我是陆政的，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行驶职能过程当中就不客观、不公正，甚至存在误导，对不对？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后续这个过程当中再进行核实，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0: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我们今天是和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志怡，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沟通啊，这个录音都放了两遍给大家听啊，给大家看，为了什么？为的就是客观，为的就是实事求是。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位我们此刻连线的这个纪检工作人员，我跟你对话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这个录音应该说当事人前期就提供给你们了，对不对？
1: 当事人前期提供给了我们二级单位的相关部门。
0: 那你现在手上有录音吗？
1: 手上有的，
0: 就你们纪检监察部门现在手上是有录音的，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录音的。
0: 好，那我建议你们今天就是跟我们沟通完之后啊，请你们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把这两段看一遍，对吧？或者说你可以多看几遍，我们看一看之后，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充分的调查。明天9:30。我们政风热线继续现场跟你们连线，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的合理的主张、合理的追偿、合法合规都应该得到支持，但是你们在主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侵犯车主的权益。

0: 我打一个问号，请你们做出解释，做出回答，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好吗？可以吗？
1: 好的，
0: 好。车主陈先生在线吗？
2: 我在，在的，主持人。
0: 好，刚刚一直我在主导交流，你有要补充的吗？
2: 他那个，不要说他们二级单位，他们交投了纪委了李忠正先生。
0: 嗯，
2: 我也给他发过这个录音录像，他直接就告诉我，没有，就是没有。我也不知道一个纪委他能烂成这样。
0: 好，这样，我们这个事情后续继续保持关注。
3: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我们来关注的是拆迁安置，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本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富三村的村民陈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们五年前因为政府征地拆迁，如今终于拿到了绿荫港湾三期的安置房。本来是盼了多年的一件好事儿，但是拿到房子时候心情不太好，挺糟心的。为什么呢？陈先生表示，本次分配到的两套安置房被强制搭配地下的储藏室，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这批地下储藏室存在面积虚高、公摊不合理、价格倒挂等问题。公示建筑面积是33平方米的储藏室，他实际去测量，发现套内的使用面积仅有14平方米，公摊占比超过50%，不仅面积缩水严重，储藏室的定价550这个差价。那么拆迁安置房是否必须要强制捆绑销售地下的储藏室呢？地下储藏选择的权利呢？这个事情我们政风热线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们来回访一下陈先生。陈先生，您考试受伤也给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事后戴女士就找到了门店要协商，那店家负责人始终不肯出面沟通，仅仅呢是由店员转告门店已经购买了保险，建议家属是走保险来理赔，但是对于保险的险种理赔流程等关键的信息应该说都没有做沟通啊。戴女士这个事情也已经报警求助，民警表示呢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没有办法介入处理。那么现在戴女士最关心的是保险报销以外产生的相关损失，那这部分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南京市秦淮区文旅局体育发展科的尹科长，尹科长态度非常的积极，表示会立即联系攀岩馆了解此事。那么目前事情后续处置如何，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尹科长。尹科长你好。
4: 哎，你好。
0: 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调查的情况。
4: 是这样的，就是接到这个咱们航空中专业电话以后呢，我当天下午2点钟就到了攀岩馆，然后也全程调取了他们的录像，然后也坐下来跟他们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个协商，就是针对这个保险以外的一个费用的情况，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呢，这个攀岩馆的负责人呢，他也承诺，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叫保险以外的部分，我们可以坐下来协商。
0: 那现在协商结果有吗？
4: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费用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还要花多少钱，只有全部结束以后，才能知道我这个，比如说报60%还是80%，剩下还有20%或者40%。是多少钱，然后再坐下来协商。商家已经同意了。
0: 就商家目前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对吧？
4: 很积极的，对。因为当天是这样的，我听说当天6月3号出事的当天，然后呢，这个商家和这个受伤的这个小姑娘，还有保险公司，他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就已经把这个事纳入保险了，就已经开始走保险的程序了，但是费用还没结清。不知道有多少钱，所以说就现在先搁置了。
0: 商家买的是什么保险，尹科长？
4: 商家进去以后，他就是要具体的就是人身意外伤害险。
0: 人身意外伤害是吧？
4: 对。
0: 另外一点，我很关注的就是尹科长，像这种攀岩应该是属于高危运动，对吧？

0: 对，高危运动。
1: 就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攀岩过，他去了这个攀岩馆，就是我们攀岩场所啊，有没有一个充分的主动提醒告知的义务？我觉得是要充分。
0: 有。
1: 嗯。
0: 这个是有的。
1: 嗯，就商家的确是做到了主动的告知，对吧？
0: 对，这个是告知他们的。
1: 嗯，另外呢，就是也给，就是应该说他们场馆也是给这个客人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
0: 伤害。
1: 嗯。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现在比如说他这个除了这个医院费用，还要看看后续啊，治疗啊，就是也是等他最后全部康复之后再看看他的花费。这里面呢，我觉得尹科长，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啊，南京市秦淮区文旅局体育发展科，其实从我们第一次对话到现在，我都觉得尹科长对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非常负责任的。那我觉得在这块呢，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帮他做好沟通和协调，好不好？
0: 对对，没问题，我们已经去协调了。
1: 嗯，好。
0: 后续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去接线。
1: 嗯，好的，那谢谢尹科长，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上周节目当中啊，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明律师对于这个事情也帮助我们进行了法理的分析。那么攀岩呢是属于高危运动，场馆负有高标准安全保障的义务啊，比如说给新手做好风险提示，签订安全告知协议。如果说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呢，蔡律师也表示，带女是一家是可以依法主张赔付的费用啊，伤者的检查费、医疗费、康复费，还有护理的费用、营养费、必要的交通费啊，包括就医的住宿费等等，直接受伤产生的合理开支。但是还有一些无法主张赔偿的费用，那么家长比如说在校外租房子租费，那么他不属于受伤治疗必要的开支，法律上一般是不予这个支持和赔付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刚刚也跟尹科长说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帮助他们沟通和协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其实朋友们的互动还是非常多的。花开富贵说，这段对话的录音听的是很清晰的，但是感觉也很奇葩，说没扣车不让车开走，让车主把车开走，车头扣下，请问车头不让开走，车怎么开走？这是不是一种刁难呢？我们看看信念说，你看看他这个辩解的能力，我们还是有录音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回复。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0: 新闻广播。
1: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2: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3: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0: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小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省内新闻，全国各地昨天开始陆续公布2026年高考成绩。今晚8点以后，江苏考生可以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成绩：一、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二、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三、登录苏复办 APP 查询。明天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祝福各位考生好运。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以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将在今天前后送达考生。2026年全省共有52.1万人

0: 报名参加高考。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公布的全国高校统招计划显示，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我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专科计划119115人。此外，前期已下达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会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今年4月最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于7月6号正式实施。最新的交易规则涉及到3个主要变化：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到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昨天表示，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将在未来几天成立2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制裁和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巴赫雷尼称，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态度，伊朗将继续谈判。巴赫雷尼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此外，美伊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建议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降雨带来的出行不便。明天至28号，南京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温度在30到32度。提醒大家，近期空气湿度还是偏高的，居家需要注意通风防潮。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66695566。
6: 肩膀疼，膝盖痛，你的关节还好吗？ 腰疼脖子酸，手机电脑

0: 脑伏案多，你还在忍着吗？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打破传统膏药贴的作用不大的概念，用18味草本药材针对性从根本上直打痛处，药力浑厚，让你用的有感觉，价格也超级给力。注意听，99块钱直接带走五大盒，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参与订购抢占名额，订购两组再多加送一盒，让大家用一次艾灸钱就能贴三个月的膏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赵先生刚刚再次加单五套囤货，说用到的膏药各种都没有这款好，完全不一样。感谢认可，黑金膏贴是传统配方，贴上之后药物立刻透于病灶，迅速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达到舒筋活络、祛寒除湿、消炎止痛。欢迎大家来体验，回馈力度超前，现在直接五盒带走，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5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老人关节不好，年轻人肩颈酸痛，还有腰疼背疼的问题，都需要常备家中。99一次按摩艾灸钱可以带走五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包邮费送货到家，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松弛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高考落幕，迎来了暑期数码采购的旺季，但是今年的这个618市场一反往年降价的规律，像手机和电脑是不降反涨，有一些热门机型甚至涨价达到了上千元。那对此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南京的线下卖场，具体情况到底如何，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波的价格上涨呢？我们稍后听焦点。近年来，一类被称为养生水的饮品迅速的走红，比方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还有百合绿豆饮等等，它们主打的是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卖点，让很多人觉得这些比奶茶、含糖饮料更加的健康，甚至会替代白水每天都喝。那么这些所谓的养生水，它真的养生吗？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了解更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会不会去买养生水呢？或者说你曾经买过养生水，你的感觉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就在今天晚上，江苏高考成绩要公布了，那考生们也会陆陆续续地进入到填报志愿的阶段。有考生和家长特别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不能够考研呢？关于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哪些误区？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带来权威解答。
3: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高考落幕了，暑期的数码采购旺季也是如期而至，像手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就成为很多的准大学生们的入学刚需。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年整个市场是一反往年618大促疯狂降价的规律，手机电脑不降反涨，有一些热门机型甚至涨价达到上千元。有经销商就感慨说，最近这个电脑呢是一天一个价，涨得比较厉害。那对此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南京的线下门店，我们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南京市场的情况。
1: 618大促销的最后一天，在京东南京新街口店，记者看到与高考刚结束那几天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相比，今天的卖场显得冷静了不少。前来选购的顾客大多经过了多方比价，下单时也更加谨慎。
2: 比较过，而且比以前是要有点贵的。选的是台式机，因为现在卖场基本上台式机是没有了。刚需的话，价格高的话也是要买的。
3: 趁着618最后一天嘛，该买把它买了。我去年也买了一台电脑，和现在比起来价格相差比较大，差价近2000块钱左右。以前说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现在折扣也不见得有。
1: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主流品牌在售的手机和电脑确实出现了价格上调。某手机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表示，从3月份起进货价就在持续上涨，4月品牌方正式下发了调价通知。另一手机品牌门店的工作人员也透露，预计本月还将有一轮调价。电脑价格也同样一路走高，虽然正值大促期间，但部分畅销笔记本电脑较年初涨幅已超过20%。有经销商坦言，如今品牌方的关注点已从过去的抢销量转向了保利润。
4: 某品牌电脑导购员，
5: 618期间的活动价格今天最后一天。
6: 那明天呢？
5: 明天应该是正常恢复市场价格。比方说厂家追加了500块钱费用，就618间追加500，它就降了500，如果没有它就会加500上去，就费用就没有了。几乎大部分情况都有追加啊，就如果没有了，厂家费用就没有，那就这价格上来。
0: 我们的记者昨晚发现，那这次的数码涨价潮覆盖了联想、惠普、华硕等多个主流的电脑品牌，线下终端门店涨幅也是非常的可观啊！近一个月以来，多款热门电脑机型涨价达到千元左右，那即便是普通的轻薄稳，这个涨幅也是达到了几百元。我们就拿这个华硕天选6 Pro 来说，国补之后这个价格是8999，那之前补贴下来的价格还不到8000。经销商表示，这一两个月就贵了近1000块钱，而一般的轻薄本也是涨了几百块钱。那为什么这一轮电子产品会集体的涨价呢？业内从业者和行业专家分析了多重原因。华硕经销商陆明就表示，一方面这数码产品核心配件内存的价格在持续的上涨，抬高了整机的生产成本。那另一方面，高考结束之后呢，学生集中采购，数码刚需消费集中爆发，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的售价。而行内专家则进一步表示，核心原因还是 AI 爆发挤占了产能， AI 训练要消耗海量的存储芯片，那厂家会优先保供高利润的 AI 产业，导致手机电脑芯片变少变贵，那企业也只能够上调售价了。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就直呼这个涨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就认为说，短期来看，2026年的下半年，电脑价格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热门游戏本仍旧是存在小幅溢价上行的可能，年内很难出现大幅度的降价。那预计后续新建存储产能集中释放，供需格局平衡之后，这个整机价格才会逐步的回落。也就是说，这场由供应链所引发的市场洗牌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而面对这一轮的数码产品的涨价潮，有不少消费者就陷入了纠结啊！有人是担心这个价格持续上涨，盲目跟风抢购；那也有一些刚需

0: 消费者不知道该何时入手。对此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洋给出了专业理性的消费建议。
1: 消费者不必因为短期的价格上涨而恐慌式抢购电子消费品，因为随着价格上涨也势必驱动企业主动增加产能，增加供给，价格也一定会回到合理区间范围内，这是市场供需结构决定的。消费者要理性判断和识别企业的营销方式，要根据自己真实需求进行商品的购买。
0: 也就是说面对这个涨价潮呢，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按需购买。不过呢，对于有刚需急需购置数码设备的准大学生和家长来说，等待价格回落并不现实。另外，为了缓解大家的购机成本压力，稳住暑期数码消费市场，最近的官方和各大电商平台也是纷纷推出了多重惠民福利。就在6月18号，江苏省商务厅就放出了重磅利好，针对性的推出手机专项补贴，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的手机可以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2: 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3: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
0: 所以面对今年持续的这个手机电脑的涨价潮，咱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焦虑啊，更没有必要跟风去高价入手。那针对当下的市场行情，大家可以遵循这样几个实用的购机原则，省钱又省心。首先就是按需购机啊，拒绝盲目的追求高配。那很多的大学生日常就是上上网课、写文档或者是浏览网页，那一台3000-4000元的入门轻薄本就足以满足需求。只有编程、设计、视频剪辑等等对性能有要求的专业才需要去考虑那些高性能的全能本，完全不用为自己用不到的那些多余的性能去买单。那其次就是要善于去把握各类优惠福利，即便它整体价格上浮，暑期开学季依旧会有品牌的促销活动，所以在校大学生还可以主动的申领品牌教育专属优惠，同时叠加地方数码补贴、平台立减福利，多重优惠叠加，能够有效对冲涨价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还有就是购机，咱们可以讲究选购技巧，优先选择那些支持内存、硬盘拓展的机型，选择官方的低配版本，后续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行的来升级硬件。那相比直接购买顶配机型，这个性价比就会高出很多。那对于家里边旧设备还能够正常使用的非刚需用户来说，保持观望吧，暂时就不要去换新了，这也是一个最直接最划算的省钱方式。那这一轮的数码产品涨价是芯片产能紧张、品牌经营策略调整、暑期刚需集中释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而借着这一轮的涨价潮，咱们也不妨试一试跳出长期以来的设备性能焦虑。那一直以来我们发现各大厂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自家的新品，用满屏的参数和买新

0: 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
1: 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2: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4: 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5: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6: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99订5盒，买2组再送1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 从坝上草原

0: 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问候到各位。这些年呢，一类被称为养生水的饮品迅速的走红，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等等，它们主打的是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样的一些卖点。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一些养生水要比奶茶、比那些含糖饮料更加的健康，甚至会替代白水每天都喝。那么这些养生水是不是真的养生呢？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会不会去买养生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或者登录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互动入口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2: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3: 确实哈，现在呢走入各大超市和卖场，各种各样的养生水真的是越来越火。那比起那些甜腻的奶茶、高糖果汁啊，很多人觉得像这样一些加了草本、杂粮、果蔬的瓶装饮料，它既能够补水，还能够祛湿、补气、修复熬夜损伤等等，它是妥妥的食疗好物。但是这些打着养生旗号的饮料真的有宣传当中那么的管用吗？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的实地调查。
4: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5: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喝一个极淡极淡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极淡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3: 所以咱们听到这儿哈，大致就明白了，这个养生水呢其实是营销的概念大于它的实际作用，咱们不能指望它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改善病痛。而且经过多重的加工过

0: 滤之后，这个里边的食材营养流失严重，和直接吃新鲜食材这是完全两码事儿。还有就是咱们在选购这些养生水的时候，还有不少细节是需要留意的，一些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我们再来听听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的分析。
1: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2: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3: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需要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4: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哈，虽然这个养生水可能是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哈，比方说奶茶或者是含糖饮料哈，更加的健康，但是它最好也只能够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那薛庆新就表示说，白开水才是大家更需要去追求的养生水。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你会不会去买养生水呢？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网友黄梅说了，说坚决不买，与其买养生水，不如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补一补微量元素。网友乐园说，偶尔出差的时候会买，平时在家呢都是喝白开水，在外呢是懒得带水杯，所以呢喝养生水也是图个心安。网友小木说会买，平时呢熬夜比较多，我比较喜欢添加电解质的水，当做日常饮用水替换着喝。还有网友周全说，看情况吧，不过分依赖，偶尔渴了也会买一点。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哈，咱们总结这样的几句实在话哈。第一，就是养生水对比奶茶、碳酸饮料，它确实会更加的健康，低卡低糖，零食替代饮品是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千万不要神化它。稀释过后的草本原料，它的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的，没有办法祛湿补气、修复熬夜损伤，更不能够治病调体质。第二，咱们在选购这些养生水的时候，记得要细看一下配料表，避开大量的香精或者糖醇的款式，像孕妇、小孩、慢性病服药人群，要少碰那些含人参、黄芪的品类。第三，不管这个养生水吹得有多好听，白开水永远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靠谱的养生饮品。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靠一瓶瓶装饮料，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这才是根本。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阳板块会带来岁月流声的第19期，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呢叫做巫新华，他当了一辈子警察，而现在他是南京市五星级艺术团的团长。就在今晚，江苏的高考成绩要正式公布了，那考生们陆陆续续要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就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不能够考研呢？那关于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哪些误区呢？稍后的真相来了将为各位做权威解答。 稍后就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11点到11点半是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的固定单元乐阳朝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南京秦淮区的赵阿姨，每年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九月份，关节疼痛就反反复复，空调吹不得，特意来询问黑金膏药贴。首先，下雨天、黄梅天，空调冷风吹，关节疼痛加重，原因就是高湿度、低气压、温度波动等气象变化叠加了关节基础问题敏感性所致。潮湿会导致关节周围组织水肿，血液循环变差，低气压会改变关节腔内压力刺激到神经，而温度波动会加剧关节炎症反应。那这款黑金膏药贴科学配比，每一味成分都各有妙处，艾草温通祛湿，化解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酸胀麻木。透骨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记载，能够治筋骨风湿疼痛挛缩，风寒湿邪引发的关节屈伸不利，莫咬，散瘀定痛，消肿生肌。多种的珍贵药材协同作用，贴上去会有微微的热感，温和不刺激，像阿姨这种情况完全适用。各位400710-1900 400710-1900 电话正在开放中，198元到手11盒132贴，完全可以用起来。那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而且使用超级方便，哪里疼就贴哪里，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它是传统的老式膏药贴，不是止痛贴，所以直达根除，彻底有效是根本。99块钱5大盒，198两组会多送一盒，一共11盒到手132贴，助力大家关节舒适，安然度夏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3: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2: 嗯，
3: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2: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3: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2: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3: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3: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3: 嗯，
2: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

0: 今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小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1: 记者连线。
0: 南京入梅已经有了几天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家里的墙角、卫生间甚至食物上都可能悄悄长出霉斑。近期啊，有媒体报道一位七旬老人因感染毛霉菌导致双目险些失明，引发了公众热议。平时不起眼的霉斑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连线江苏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哎，您好。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的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蔡亚玲就介绍，其实媒体报道的这位老人所感染的这个毛霉菌呢，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真菌，主要是通过吸入空气中的这个毛霉孢子而感染。而这个侵袭性的真菌性的鼻窦炎呢，正是毛霉

0: 菌引起的一种非常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的一个疾病，那么霉菌会侵犯到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出血，甚至血栓。那么当这个鼻窦的骨质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之后呢，就会直接压迫，甚至是累及视神经，导致视力的这种下降。 那么眼下南京呢，其实各地也都是这个梅雨季节，高湿高温的这种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殖也提供了一些温床。毛霉菌感染的话，早期症状也不典型，但是要提示到，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啊、流脓啊、头痛啊，包括嗅觉减退的话呢，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梅雨季节，大家也要注意控制室内的这个湿度，因为湿度超过70%，霉菌会快速生长。
1: 也要清理一些发霉的物品，做好防护，定期检查，像厨房啊、墙角啊、衣柜这样潮湿的环境。而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出现一些鼻塞、视力下降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用药，一定要及时就医。小雨，
2: 好的，感谢祖明的提醒。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1岁的C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此外，C 罗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 在今早6点左右结束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以胜一平积4分。上半场英格兰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队半场零射门，下半场双方依旧没有进球，两队最终0-0战平。 今天一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A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克罗地亚以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两轮过后排在小组第三位，将出线悬念留到最后一轮。而巴拿马则是两战皆末，在世界杯决赛圈难求一胜。 另外，今天上午的10点，世界杯小组赛K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3: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不靠噱头，靠实力。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得到的回购反馈太多了。张阿姨说，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走路都费劲儿。偶尔用上这款黑金膏药贴，真的感觉隐痛明显的缓解。上次还给老伴儿和老家的姐姐各备了一组。 30多岁的上班族小李常年久坐办公，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肩周炎。这天气湿气一重，肩膀就抬不起来，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用，独独这款黑金膏药贴真的是现在办公室的必备，同事们啊都被安利了。 还有吴女士也说，同事们颈椎腰椎不舒服的时候都找我来，大家反馈都特别好。这一次直接组团购买，谢谢，99块钱就能到手5盒，买2组198，再多送您一盒60贴，肯定是买2组更划算呢。这一贴才1块多钱，40070101900，40070101900，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黑金膏药贴是老膏药，跟镇痛类的膏药不一样，咱们不是一味的止痛，是找到根源缓解疼痛。不管是日常养护还是应急舒缓，都能用上很久。40710100，40710100，99元5大盒，买2组更划算，198元还能多送一盒，直接到手11盒共计。

0: 132贴，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全家老小都能用。18味的中草药熬制的黑金膏药贴，哪里疼就贴哪里，欢迎反馈回购，反正一贴才1块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2: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由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70岁，他当了一辈子警察，在派出所从片警干到内勤，全省二代身份证的试点是从他这儿开始的。退休以后，他本可以安安静静的养老，结果一不小心走上了文艺这条路。现在他是南京市5星级艺术团的团长，带着68个团员，一年演出40多场，自己写剧本，做后期，当导演，忙得甚至有时连外孙女儿都忘了接。他叫乌兴华，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3: 我叫乌兴华，7年2月生的，今年正好70岁。退休之前啊，就是南京市公安局的，12年退休的，工作了39年。我基本上是在派出所，从户籍警干起的吧，然后变成治安警，后来退休前嘛，年龄也大了，就干内勤了，就是干社区民警啊，那时候叫片警。后来有了身份证，尤其是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全省的试点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我73年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正好都是下放嘛，知青下放。我们那时候嘛是干部子女吧，身份有点不一样嘛，就没让我们下放，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学习了。等了一年回来，回来了以后正儿八经就是进派出所工作了。警察的日常工作辛苦嘛，反正就是电影电视上你们看到的是太不辛苦了，我们经受的是远比那边辛苦。我值班的时候，每天的时候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带在所里面去值班，该出警夜里面2点钟出警就出警，就得把她一个人，她很小嘛，1岁都不到，就可以就放在床上。我们总共一个班就4-5个人，2个警一来大家都得出去，不管夜里面和不是夜里面。有一年冬天啊，我在肖林卫派出所嘛，卫岗坡子下着雪了，很滑很滑，它那个坡子很大嘛。我们当时不是每个派出所都有汽车和摩托车的，我们有一个同事有个农用机，我们就坐着他那个机子去出警。出警上坡都上不下去，就一个人开着，我们后面2个警察就是推着的。到那边嘛，人家是一个屠宰场在打架，那个刀和斧头就是满天飞的。他们几十号人是要我们就是3个人，其中还一个人去停车了，就2个人。你害不害怕？很害怕的，但是还是要上的。不分男女的，除了上厕所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像我们那个地区人口很多的，而且当时也很算郊区，外来人口也多，各种打架都还盗窃的事情都很多啊，你就忙得不得了的。人家先生嘛，他是刑警，刑警就是意味着你见不到他人的，他出现场了，他搞案子了，到哪去了， 好像是河南吧，好像是安徽吧，那都是不确定的。几天。

0: 来了以后，你就看到他把一堆破烂衣服、脏的衣服朝家一摔，又走了。有一次他生病住院，住院了一个星期在鼓楼医院，那我就去接他了，结果看他们的所长也到了，哎，我很高兴，我说杨所你怎么来了，来看看老陈，看看老陈，我心里面开心得不得了。然后他就讲，小五啊，你马上把这些东西全带回家好吧，马上老陈要跟我们去办个案子，你看还没有出院，东西还没拿到呢，就跟着又出去了，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不在家了。
1: 没有下班时间，没有性别之分，没有照顾儿子，巫新华的警察生涯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他的爱人同样是警察，双警家庭听起来光荣，背后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更让人心疼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小年纪就要学着照顾自己。
0: 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自己很早就掉了一个钥匙，那个时候我们都把他喊醒，走了以后，走的时候都讲你起来啊，妈我们走了啊，你不起来妈要迟到掉，他哦他答应了，起来了，等我们一走他又上床睡觉了，经常会迟到。那我们以后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冬天哦6点多钟我们走，我们也得把他撵出门，在门外，所以他就一个人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像他吃饭我们也不固定啊，我们那条街上面条店，我跟人家老板说我女儿来吃饭签字，然后月底我来结账，这个文具店跟老板说他拿东西他签字我来结账，还有卖冰棒的都说好，有一次去跟卖冰棒的去结账，最后我一看那个账不对嘛，怎么可可奶四毛四一袋，怎么要44袋的，我说怎么会这么多的，人家那个李老头说他请全班同学吃的，他说他不要钱，他只要签字就行了，同学正好路过那条街嘛，你没话说，就那副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说他这样长大，他肯定不想当警察，他热爱警察，但是他不自己绝对不当，他也很自豪，但是也是从他身上他应该受了很多苦。
1: 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巫新华的人生底色是辛苦的，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退休以后的选择，他没有被这种辛苦压垮，反而像换了个人一样重新活了一次。
0: 2012年我退休了，退休了以后一不小心结果就走上这个文艺团队这个路子上来了，这个也是小时候，那时候宣传队，我就是在学校开始一直是在宣传队的，所以就是有那个时候的铺垫。我们那时候有个三脚猫的功夫就可以去展示了。一开始哦，我也是老年大学舞蹈班上也蛮好的，上了半个学期以后就被大家推选当了一个班长。后来以后觉得跳舞，哎呀，我觉得音乐不够，我得去把音乐把它乐理知识补一下，我去学电子琴吧。电子琴教的好像乐理知识是一带而过，人家都是有基础的嘛，觉得不够，觉得必须补一个唱歌课，我就去报唱歌。最后他们讲，哎，你个子蛮高的，你可以走秀啊。我觉得走秀对自己提升自己有帮助，我又报了走秀。后来嘛，就是一上了6个班，结果都是上到哪个班，哪个班就是班长。其实我上了3年老年大学，我是警察，他们我身边的朋友啊，不知道我是警察，他们都会说你是老师啊，嘿嘿，我笑笑。有一天，我是拿着手机啊，他们拿着我手机玩，一看，我那张照片就是挂在派出所墙上的那张照片，保留在这个手机里面。那么一看，啊，你是警察啊！我觉得我干什么事情，我就是一个警察。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十足的一个人，然后上了这个老年大学嘛，也有这么多好奇。就走上了这条路。大家都练武吧，练武的时候老排练，每次排练是为了还课，光还课讲也没得地方演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我能有办法，找到街道就去跟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有个小团队想跳舞，你们这边有那个跳舞的带我们玩玩哦。看是我们肯定开绿灯吧。第一场舞是在军区总院大礼堂，人家开总结大会的时候，我非要跟他们政委说给我们上去跳个舞来，他说我开总结大会怎么能跳舞，他被我搅得没办法，只好叫他们护士上了一个望月。

0: 我们就上了第一支舞康乃馨的爱，学了一个舞。我们那时候没有地方排练，是在军区总院那个家属楼那个地下车库啊，我花了800块钱在人家墙上搞了一排镜子，灰啊很多，我们每次排练之前都要找了个拖把去把地拖拖，然后才能跳的。
1: 那现在在哪排练？
0: 我们好多地方，成贤街那边有一个玄武区文化馆的地方排练厅，另外还有太阳宫那个剧场二楼，还有各个社区，我也有很多地方。
1: 团员一共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有68个人，现在哦是发展成叫南京市玄武区十城风采艺术团，全称2017年我们就是南京市五星街团队，后来是市里面群文的五星街团队，省里面群文的优秀团队。
2: 从地下车库的灰尘里跳到五星级团队的舞台上，从对乐理一窍不通的退休警察到自己写剧本做后期当导演的团长，吴新华带着68个团员一年演出40多场，他管的人里处长、书记、大学教授都不少。他说，我当团长了，我就是老大。
0: 这个是个综合性的，之所以能当五星，它就必须是综合导、走秀，还有这个语言类的。我们这个团队最出名的就是语言类的，我们每个节目人家听起来都是很专业的。
1: 会觉得累吗？
0: 当然累了。我这个人就是缺点，就是工作时候太认真，现在还是太认真，就是一个认真导致了我做什么我都要把它不仅做成，我要像不像样。你看我一个备忘录哦，知道我们的工作多繁忙，今年就演出40多场，9月份的人家都预约好了。
2: 但是在家里嘛，他可是马大哈一个。
0: 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全家都走不开，有一天也说今天3点钟你去接他哦，我就讲好，我肯定去接。等到5点钟我晃回家的时候，一看他跟保安两个站在那个门口呢，看到我就说婆婆你不要我了。我一想哟，今天应该来接他，亏了保安都是认识的哦，把他带回家了。我说不准跟你妈妈说我回来晚了，不准跟公公说我回来晚了，更不准跟你爸爸说。他哦，结果他谁也没说，还是我自己说。

0: 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就是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
0: 江苏新闻广播。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5: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目前已经顺利结束了，那各个科目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的启动，那预计今天晚上考生就可以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来查询自己的成绩。那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会在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现在呢，距离这个填报志愿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啊。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叫做“7分考3分报”。这个志愿填报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分数本身更加的让人纠结。最近有不少的家长群里就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特殊，将来不能考研，报了就断送了读研路。那职业本科真的无法考研吗？关于高考志愿填报，咱们还有哪些误区是需要避开的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有新闻新知，

0: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1: 新闻服务区，
0: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职业本科呢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的本科层次教育，毕业生颁发国家认证、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和普通本科在考研、考公和就业上法律效力是完全等同的。那职业本科学生到底能不能考研？他有没有一个隐形的门槛呢？好，我们来听听我国首所公办职业本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书记谢永华的解答。
3: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好，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谢永华书记的权威解答，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个职业本科考研这条路是通的，不存在所谓的代码受限的说法。不过呢，选好学校和专业这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家长担心的是填表的那一刻勾不勾服从专业调剂。有人说勾了呢会被调剂到色弱色盲受限的医学或者化工专业，直接被退档。那也有人说如果你不勾，怕这个分数够了头档线却因为专业分不够被退档，本批次就直接作废。那么服从调剂到底会不会把考生调剂那些受限的专业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主任李良的解答。
4: 以我们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组最多可以填报6个专业，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6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进档后需要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我们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我们的考生因无专业可录而被退档。但如果考生要报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组，那就要注意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计划调整很严格，如果你的分数相较其他同学较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录满，就有一定风险了。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的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要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的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
2: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画2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普通类专业组当中有保护性调剂啊，不会把这个色盲色弱考生往所谓的火坑里推啊。第二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调剂计划通常是比较严格，空间呢通常比较小，风险更高啊。这其实也是揭示了一个填报的真相，那就是规则是有弹性的，但是前提是你得读懂规则。现在很多的家长帮孩子选专业哈，还停留在哪个名字好听报哪个的阶段，却忽略了大学这4年到底怎么教，毕业之后怎么走。那其实呢，现在的高校早就不满足于上课考试拿文凭这种传统的模式了。为了培养出更加全面的人才，2026年的招生季，各大名校也是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育人底牌。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到底做了哪些创新。

0: 这样一些新模式很有可能就是决定孩子未来十年竞争力的关键筹码。
1: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5大新智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0: 南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忠：
2: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1: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6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5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3个专业，共8个专业类的新生可通过2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0: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
3: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3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4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5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时间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0: 我们听完了这些高校的人才培养的新动向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现在这个高校呢已经把科研和产业前置到了大一，让我们的学生从被动接受走向了主动创造。而对于考生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这意味着如果说你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那选择一所培养模式比较灵活、深造通道畅通的学校，就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考研的焦虑，提前的锁定了科研赛道。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些特色学科往往竞争会更加的激烈，选拔也会比较严格，对于孩子们的自主学习和抗压能力的要求也会比较的高。我们说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考生们基于分数结合兴趣面向未来的第一次决策，我们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在这些纷繁的信息当中抽丝剥茧，既不错过这种冲的机遇，也能够守得住宝的底盘，最终能够选准自己的心仪赛道，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

0: 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
3: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
4: 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制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
5: 现在看至少又起步了吧，虽然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挂到一档，然后没挂上去。
6: 是
5: 第二轮5-0，我觉得可以了，就是至少找到感觉了，
6: 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7: 对冠军的竞争力的，我觉得
5: 对。
6: 那说到这里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还是比较关注到阿根廷的这个比赛嘛，因为阿根廷这个小组赛现在2连胜啊，已经是提前出现了。那您看这次的分组是不是对阿根廷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呢？
5: 分组这个确实很有利，而且按照目前的态势，他出去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对佛得角。
6: 哦，
5: 那这个虽然我们尊重佛得角，觉得佛得角的防守也特别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那这个签对于阿根廷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签，几乎就保送进了16强。
6: 对，
5: 那这个等于几乎没有大的损耗，如果能进16强，那就真是一个太理想的状态了。
6: 你看
7: 刚才说48支球队的世界杯，对于很所有强队来说，签应该都不算。

0: 我们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可以多说一说啊，就是您看了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之后的一个感受怎么样，包括本届世界杯您最关注的球队球员目前表现如何，以及有哪些比赛瞬间是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扬子晚报副总编辑资深体育评论员孙庆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的同事啊，资深球迷童森。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热点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在广播端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但是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还在继续，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先来看我们视频号的直播，来广告之后我们的广播端继续回来。
1: 先锋观察，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先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
3: 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

0: 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啊，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的先锋观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关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再次向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扬子晚报副总编辑、资深体育评论员孙庆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您看了本届世界杯的感受，以及你最关注的球队和球员，甚至还有一些有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疑问，你也可以向孙庆老师来提问啊。我们孙老师非常的专业资深的这个足球评论员。好，那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就说到了特别喜欢听孙庆老师的分析啊，那一会儿孙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多分析分析。那在刚刚我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在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孙老师呢是和我们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姆巴佩啊，还没有聊完，我们下面继续来把姆巴佩最近的这种状态或者大家对他的一些看法可以都来聊一聊。
3: 好的，姆巴佩两场踢下来呢，其实比较焦灼的是第一轮比赛的上半场，就一直没找到感觉，连带个球都磕磕巴巴的。但是架不住这个喂饼的人多啊，什么奥利赛啊，奥利赛现在如果从这个喂饼角度，世界顶级了吧，顶流。然后终于通过这种反复喂，我得把你喂撑着了，就这种感觉，然后终于把姆巴佩的感觉找回来了。然后第二轮姆巴佩一旦进了两个球，就跟 C 罗有点像，一旦球队又赢了。
2: 对于福德角队的文章啊，然后在这个篇文章当中，您是这么说的，说他们呢是足以载入史册的0-0，让西班牙的夺冠前景乌云密布，顺便也捧红了40岁的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0,000欧元的老门将，接连奉献了让我们拍案而起的神扑，满脸沧桑的他赛后泪流满面，这就是足球最好的模样。这是我们孙老师亲笔写的。的确，那很多人我们也看到了福德角比赛之后，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他们踢球踢得挺干净的啊，因为对于乌拉圭那场，他全场福德角只有4次犯规。那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呢，你看西班牙对他们狂轰滥炸，而福德角全场也仅仅只有1次犯规。所以你看这种不恶意上抢、不粗暴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打球的一种风气啊，是让很多球迷觉得不可思议啊，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另外就是首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们到底为什么能够连续逼平这些强劲的对手？我相信孙老师应该是对他们也是很有研究了，最近一段时间是吧？给我们说一说。
3: 我这个研究还不只是今天，去年10月份我当时就做过一次节目，当时就是说福德角进世界杯了，就这里面他们的缘由是什么？因为福德角因为人力资源太匮乏了，就满打满算50几万人，但是他有100多万侨民，就是分布在欧美一些国家，就他的国家的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支柱 GDP 就是侨汇，就是国外的打工回来寄回来的，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家，他的几乎所有的球员也都不在国内踢球，23个球员有22个人是有双重国籍的，什么荷兰、法国什么，就是所以他的基本上叫阶级生蛋，他的所有的球员是在欧洲主要联赛里面磨练的，所以你不能脑子里面想哦，4000平方公里、50万人口、这么一个小国，它其实在足球领域它的资源其实是个很丰富的一个国家。就是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为什么我

0: 我以往啊，每届世界杯，我基本上每天会写一篇文章。今天主要太累了，写不动了，我就写了两篇，都写佛得角的。
1: 是的，都写了佛得角。
0: 就是其他的我目前还没有激动，让我激动到非要写稿子这种状态。
1: 是是是。
0: 就唐老师也知道，世界杯这种对抗这么激烈比赛，打西班牙，全场被西班牙覆盖，就是碾压。就一次犯规，而且这个犯规还在中线，我当时觉得这个数据是不是假的？
2: 对，
0: 就太夸张了。然后到了第二场，就是佛得角其实有真胜的想法的，他并不是死守。第一场守平就可以了，守平已经是意外之喜了。第二场他有想法要拿分，甚至想去要进球，要去获胜。结果呢，在这么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势，而且乌拉圭又是个靠身体吃饭的一个队，
1: 是。
0: 结果全场就四次犯规，我觉得这个两场比赛四次犯规。比我们小区比赛犯规都少，
1: 对，所以说踢得很干净。
0: 我真的很震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就说那说明基本上佛得角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防守失位到必须犯规的状态。
1: 嗯，
0: 就他把所有的就是说各种在防守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都已经设想到了，战术设计上就已经想到这些所有的环节。第二，他的技术能力，就球员的身体条件、技术能力也基本上能覆盖。我看一对一不太吃亏。
1: 嗯，
0: 就是跟那个不管西班牙还是第二场乌拉圭，因为他我们刚才讲了，他的主要的球员还是在欧洲主要联赛效力的，除了老门将沃奇尼亚。然后沃奇尼亚呢，后来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大家看到了吗？就老板不续约。
2: 嗯，对对对。
0: 其实不续约很正常。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一个球员踢到四十岁了，他如果是一定一直以来是稳定的高水平的发挥，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不是这样。如果稳定的高水平的发挥的球员，肯定在五大联赛主要的俱乐部，他肯定是起起伏伏的。他可能把人生的精华都浓缩在两场比赛里面了。
1: 嗯，是。其实我们下面还要说一个话外音啊，就是因为佛得角和乌拉圭的比赛之后，网上有一些球迷在调侃说，佛得角是拥有了乌拉圭以外的全部球迷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赢得广大球迷的这么喜爱？那您是怎么看这个佛得角给世界杯，或者说给所有球迷带来的这种震撼的呢？
0: 就是之前网上有个热梗嘛，这个佛得角变成了佛得角
1: 啊，佛得角。
0: 我的，然后这个佛呢，我觉得还多少有点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球队啊，他很松弛，他不焦虑。虽然对手明显比我们强，世界排名比我们高那么多，球员的身价也比我们高那么多，他不卑不亢。在这个比赛里面，
1: 对，
0: 防守组织的很严密，进攻也有理有据，有章有法。然后真的是他不担心失败，而且他也有能力去不失败。我觉得这个，小国家在就是说面对巨人，就像那个大卫跟哥里亚这种对抗一样，就是天然的是会吸粉的。
1: 哎，这倒是。
0: 然后佛得角这个沃奇尼亚一开始，他属于他也不是网红，属于野生的博主。就五万粉丝，这我看过有据可查的，现在1000多万了。
1: 对，
0: 这个因为佛得角全国人口才50几万，那1000多万粉丝肯定是全世界的，就大家觉得这个人有故事、有价值，值得去关注一下。那么真的是佛得角给世界杯、给球迷带来，就是小国不代表没有尊严，小国不代表非要去粗野的、粗暴的去对抗强手，我也可以有理有据的，甚至你看。佛得角踢了两场比赛，犯规比两支豪门还要少很多，那真的很难想象，就真的是一个弱者面对强者能做到这样的话，这个姿态要不受大家追捧才奇怪。
2: 对，
1: 是，所以确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看全国的人口也就50万左右的人口，然后足球资源还这么匮乏，又没有天价的球星，但是你看他能够和世界冠军或者南美传统的这个劲旅一起都能够打起来，而且这平民逆袭的故事是特别有这种共情力的啊。
2: 很可能进淘汰赛啊，后面他踢沙特啊，
0: 大概率，
1: 对，
0: 是吧？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还跟佟老师预测这个吗？就是说最后一场乌拉圭跟西班牙想拿分非常困难，因为西班牙已经运转起来了，乌拉圭的绝对实力基本上拿不到分，就是输几个球而已。而这个佛得角对沙特，只要打平了，那么就小组第二就去碰阿根廷了。
2: 对，
0: 如果赢了更是小组第二。那么看目前这个态势，沙特实力应该在他之下，当然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无论如何佛得角以这样一个目前看世界顶流的防守，或者说有绝对有特色的防守， 那么沙特想拿下它非常困难，
1: 也蛮困难的，确实。
2: 球员普遍矮小一点，就是对
0: 身体力量各方面，
2: 力量方面对伏地脚还是很吃亏的，我觉得。
1: 是，所以他也打破了我们觉得足球只是属于足球强国的这种固有的认知嘛。那其实我们说到伏地脚，他这次翻盘这个奇迹并不是个例啊，同样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在这次也表现非常的突出啊。你看刚刚孙老师也提到了库拉索啊，是让很多豪门很难堪，他0-0逼平了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那库拉索门将鲁姆啊，单场就完成了比赛的15次的有效扑救，而且刷新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单场有效扑救记录。此外，像刚果金，你看逼平了葡萄牙。那在这次世界杯的逆风翻盘，所谓的这个弱队当中，其实一系列的弱队都变强起来了，这给我们的世界足球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0: 这库拉索呢，我在世界杯开赛前买了一张50块钱库拉索夺冠的足球彩票、
1: 啊、是吗？
0: 第一个是为了效果，我要拍个视频，因为50块钱呢能中50000块钱。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是就瞎琢磨这个事，因为我知道库拉索的防守很好，因为他像他们这个小球队如果防守不好是没办法从竞争那么激烈的大区里面脱颖而出的。
1: 对，
0: 第一场1-7纯属意外，就库拉索有点飘，就觉得自己能跟德国正面对抗了。如果说库拉索第一场就跟佛子脚一样，就是我苟着踢，我就踏踏实实防守，德国都不可能进7个球，能进2-3个球就不得了了。因为你看第二场，就厄瓜多尔呢，当然实力没有德国那么强，但是看这个单场15次扑救，就如果说做个集锦是很夸张的。
1: 是的，
0: 因为他说1966年以来世界杯单场有效扑救记录，因为1966年之前还没有统计，
2: 对
1: 啊，那就是有记录以来，
0: 对吧？因为那太早了，那古早时代你没办法去放录像再去统计这些事情，很夸张，真的很夸张。那么库拉索大家现在回过头来看1-7就当是个意外吧，然后第二场逼平了，第三场其实如果说打平赢了不是还有机会吗？
1: 对，
0: 第三场应该是对科特迪瓦吧。
2: 对
0: 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当然很强，但是库拉索不是没有机会。然后再看刚果金，刚果金又是一个，其实我后来有一段时间蛮后悔的，说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买库拉索不买刚果金，因为刚果金在这个最后他们的一些连续的正式比赛中间平均失球每场不到一个。
1: 哦，那他失球率也好低，
0: 就很 低，他也是靠稳健的防守到现在的。你看第一场逼平了葡萄牙，第二场打哥伦比亚，我们刚才比赛刚刚结束，0-1，就说因为哥伦比亚也是个很强的队啊，说0-1输给哥伦比亚也不丢人。
1: 好，来这样，我们马上，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广播端的直播呢马上要和大家先说个再见，但是我们视频号上的直播还在继续，大家如果想继续听到孙老师来评价本届世界杯的，点评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些球员进球的话，现在赶快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呢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啊，1点之后广播端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

0: 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0: 嗯，
1: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0: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0: 39.8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0: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1: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1: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11-5050。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喂 为你暖暖的一天都是。

0: 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
2: 南地区小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南京今天下午呢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运输暑运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史暑运的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7月1号当天，上铁集团新增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记者近日从东南大学获悉，该校的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智能纳米探针，可以在阿尔兹海默病典型斑块形成之前捕捉到超早期病变，让早诊大幅度提前。相关的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国际版》。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今天提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的 APEC 中国年，这一次会议活动呢，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昨天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的降低或者取消反担保要求等。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了年度的消漏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以接受且不合逻辑的。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的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是仍然需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建议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降雨带来的出行不便。明天至28号，南京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温度在30到32度。提醒大家，近期空气湿度还是偏高的，居家需要注意通风防潮。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帖说，多年后再去看同一件文物，其距今年数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字中距今的今并不是指当下年份，而是特指1950年。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碳元素中存在着碳14这一放射性同位素，不但在含碳的生命体内普遍存在，并且通过呼吸、进食等生命活动加以补充。生命体死亡之后，体内碳14得不到补充，就会持续缓慢衰变，直到全部消失。碳14的半衰期大约是5730年，即每过5730年，生物遗骸里碳14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测算碳14衰变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生命体的死亡时间。1949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提出了碳14测年的理论，并成功应用到考古样品上。1950年，碳14测年法开始推广到埃及考古中，测试结果与文献记载吻合，这使得碳14测年法被普遍认可。1950年也被认为是碳14测年法正式应用的元年，将距今的节点设为1950年，让全球的同类测试有了国际统一标准，测试数据还可以互相比对，有利于科研数据国际共享，避免时间上的混淆。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等场所也不用每年更换说明。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
4: 最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地方，就是同类的骗局，你会发现在这几年当中它会反复的上演，问题是还屡禁不止。其实这背后暴露出的就是现在啊，这个直播监管啊，确实它是有短板的。对于戏剧化的演戏，或者虚构一些产地人设，夸大自己茶叶的品级，这类软性的虚假宣传，监管识别明显存在一些滞后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隐蔽性更强的私域直播，它还是处在一个监管的盲区，所以也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在我看来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直播卖茶的这种乱象频发，绝对不能够只靠媒体去曝光，我们被动纠错啊，你发现了一个直播间，我们关停一个直播间，没有用，那监管整治你永远都是慢半拍，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必须是要彻底根治的。如果想要斩断这条虚假售假的一个产业链，守护住助农直播的初心，那这就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精准的去整治乱象。怎么去整治呢？首先啊，我们发现各大直播平台是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的，当好

网络交易的守门人。针对农产品带货直播间，必须要从严审核他的资质，常态化的做到巡查直播内容，特别是那些打着助农或者扶贫旗号的账号，得要重点标记，动态去监管，建立完善的违规黑名单制度。千万要杜绝那些违规的主播啊，可能封了一个直播间，他换了一个号重新又开了，出现这种屡教不改的情况。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要打破公域和私域的监管壁垒，要针对一些微信社群等这样的一些私域直播场景开展专项排查，落实穿透式的监管，要严厉打击茶叶直播间当中的虚假宣传，还有价格欺诈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让造假者被罚怕了，他就不敢再骗，也不能再骗了。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溯源体系，那这个是根治乱象的一个关键。我们需要健全的农产品直播溯源机制，让茶叶的真实产地、树龄，还有它的采摘时间等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啊，必须要公开透明，可查可验。

0: 才能够让真正的助农直播回归到主流，一起守护好茶行业的长远发展，不要辜负每一位消费者的期待和信任。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今年暑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937知识背包客呢，将会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这次啊，我们将会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啊，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式旅游。这次行程啊，我们第一脚将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还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会用专业的日耳镜啊，亲眼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还可以用望远镜呢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所以这次937知识背包客2026的独家策划，我们来把几个档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来全程带队的。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那在这个我们7月11号和8月8号的这两个行程当中，有两种出行选择。第一种是不含大交通，就是你自行到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啊，是5380块钱一个人。如果呢您觉得自己买票比较麻烦，希望我们帮你买好南京往返的高铁票，那这个价格就是6580块钱每个人啊。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那这次行程还有一个特别推出了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可以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的通道，可以亲眼看到国旗的冉冉升起。那独立营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来带队，8天7晚的行程，8680元南京往返，而且只有这一期，报名是限额40个人。所以这个夏天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将会带着他们去感受国家荣光，读懂历史。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菜单栏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来咨询报名，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0: 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1: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0: 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前段时间和我一个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同学聊天，同学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公立医院最大的成本往往是你看不见的，为什么呢？消毒和感染控制在公立医院，这是一条庞大昂贵而且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系统，这里边的耗材、设备、人力、流程、监控，每一项都在吞噬预算，但是它从来不会直接产生一分钱的营收，这些成本远远超过那些私立医院。同学这个话就让我联想到了我们新闻行业，你看啊，大伙儿每天看到的是那些爆款的报道，那些热搜新闻，而在背后同样有着大量沉默的成本没有浮出水面。比如记者为了一个线索可能得跑十趟现场，为了核实一个细节要打几十通电话，为了一次暗访得在寒风暴雨里边蹲几个小时，这里边大量的交通时间、沟通取证，还有无形的心理压力、人身威胁、法律风险等等，都没有被大家看到。而很多报道即便完成了大部分工序，也可能因为各种现实的考量最后不能够播发出来。比方说这里边啊，广告或者合作方的牵制，属地政府管理的顾虑，是吧，媒体自身的风险控制等等。就像医院考核的是治愈率和运营指标，媒体考核的往往也只是最终播出的成品，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损耗很少被记录被认可。可是就是这些没有被你看见的付出撑起了社会的底线，医生通过严格的消毒和感控把看不见的病菌原体挡在门外，守护公共健康，记者通过一次次调查和追问把看不见的真相拽到阳光底下，履行公共监督，而且这两者容错率都极低。医院的一次感染爆发可能那就是群体事件啊，而媒体一篇报道的瑕疵或者说失实，它就会造成法律的问责或甚至是职业生涯的终结。我们这个行当经常有人说新闻理想，这跟医者仁心一样很昂贵也很脆弱，因为它不能只靠情怀养活，还需要制度保障、资源投入、社会理解。当然国家在法律和政策方面啊，也给舆论监督留了空间，比方说啊，这个我们这记者证，新闻记者证的管理办法明确了记者的监督权利，也健这个包括健全舆论监督机制也多次写进中央文件。而且这些年大家看得到，从反腐到环保，从食品安全到基层治理，好多改变都是因为媒体记者一篇篇的调查报道在推动。当然这不仅是记者的报道，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去反映问题啊，不是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那少数的记者身上。但是记是不容易，但是像陈先生那种赔了一辈子，这例子就在眼前啊，站点为了省事纵容假派，早晚要吃官司，车行更是胆大包天。这不是个案悲剧，实际上这是一场由算法、利益、侥幸心理共同酿造的连环车祸。你看，一边是骑手拿命狂奔，一边站点叫人钻空子，中间还夹着唯利是图的造假车行。那站点的工作人员竟然告诉别人，说这车不是国标车，你要躲着点交警。这简直就是把违法违规当家常便饭，赤裸裸的挑战法规，羞辱法治啊。还有一点，你看啊，30块钱就能网购假牌子，这网络真是。

是地大物博，你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什么，这不早就该顺藤摸瓜好好去查一查吗？而平台算法不断的压缩配送时间，超时罚款，这就逼着骑手闯红灯。安全在哪儿呢？显然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选项。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那该追责的这链条里边的每个都跑不了，但是问题在于能真正治本吗？真正的治本关键在于得打破网络平台的畸形生态，你不然下一个瘫痪的骑手恐怕不久还可能在新闻里边出现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微博热搜上出现了一个词条，周冬雨全程看提词器演话剧。新闻记者予以了核实，6月17号周冬雨参演了一部话剧叫《文城》。有网友此后投诉啊，说周冬雨开始就看着提词器，后来就念台本，旁边的陈明昊一直在念台本，段奕宏前面背台词，后面还是部分念台本，三个人念台本念的还不对。有媒体评论说啊，不管什么原因，知名演员在正式公演当中依赖台本、依赖拐杖，这是失职的。观众慕名而来，支付了几百块钱的票价，购买的是完整的艺术体验，又不是带妆的排练，敷衍糊弄是不是太对不起观众了呢？关于这个事儿，我查了一下后续啊，谈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从后续报道来看，这个话剧的设置就是这样的。换言之，刚开始有一个小时左右，导演的基本设置呢，就是你不背词，就是照着本子读，为的是什么？叫营造一种疏离感，让你站在第三方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剧本。随后呢，再进入到正式的表演环节啊，某种程度上说算创新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观众显然不认这个创新。后续还有新闻报道呢，一个多小时的创新戏也就第一天演了一下，发现观众的评价是一塌糊涂，后面那一个小时的创新戏直接删拿掉了以后，从第二场开始啊，这口碑就好了很多。而这个事儿呢，也是进一步说明啊，不是说周冬雨这些知名演员拿观众不当回事，是整个的你锁住，这就是一个铺垫啊。一开始是要求你登录，再往后那就是要求你会员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企业全面的转向付费，现在看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企业它是需要生存的。一开始呢，当然有一个烧钱快速扩张的过程，那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之前有些企业是通过免费使用，但是

谈广告，去谈商业，用这种方式来补贴企业的开销。可是消费者包括我在内啊，显然对于广告弹窗是有显著的厌恶的情绪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对于莫名其妙的广告弹窗也是有治理的。那接下来企业怎么办呢？他总得赚钱啊，给你一个软件，你倒是用得好起来了，我怎么样把钱收回来？如果广告这条路还是走不通，那就只能是转向付费了呀，这是必然趋势啊。有些媒体讲啊，一些产品先是免费快捷吸引用户，用户足够多了就开始变现和收费，这种背刺是共性的。要我想，这怎么能叫背刺呢？这叫天底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好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个人倒是比较感慨啊，就这个新闻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在过去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你也可以不花钱的，就包括啊，现在 WPS 他说你不付钱你可以自己搞，在以前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在网上一搜图文教程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在网络上的图文教程显著变少了，在视频平台呢，说不定倒能找到一些，但是你得挨个视频点过去，那个效率是非常慢的。以前呢非常简单啊，有图有文，你眼睛一扫，这个对了你就照做，那个不对你就不照着做。现在你得一个一个视频看过来。前段时间我自己还遇到一个问题呢，好久没玩游戏了，下载了一款《最终幻想七重生》，我当时就奇怪，我说画面总是跳来跳去的，出现黑条，你要说是我的显卡不好吧，不可能啊，我是RTX 5070 Ti。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了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根据刚果金卫生部报告，38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115例，死亡277例。另外有疑似病例131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4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呢在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然在持续并且有所加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了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呢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之后，飞行器将会在太平洋海底的底域坠落。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建议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降雨带来的出行不便。明天至28号，南京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温度在30到32度。提醒大家，近期空气湿度还是偏高的，居家需要注意通风防潮。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物。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按国家相关标准，载货汽车按总质量分为微、轻、中、重四类，总质量超过14吨即为重型货车。重卡就是重型卡车的简称，属于商用车中的货车类别，通常指车货总质量14吨以上的车辆。它不是单一车型，而是涵盖多种用途的重型运输车辆统称。常见车型包括牵引车、自卸车、载货车和专用车，如搅拌车、油罐车等，广泛用于长途干线物流、基建工程运输及特种作业，是交通运输中的重量级力量。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总质量在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检查？

0: 外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1: 是
0: 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当天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呢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皮肤性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皮肤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皮肤呢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而皮肤瘙痒是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不适症状。你看，小到蚊虫叮咬、皮肤干燥，大到各类皮肤病，甚至是全身性疾病，都可能会引发瘙痒。那很多人在面对瘙痒的时候，要么就是忍不住的不断的去抓挠，要不就会自行用药。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啊，来走进直播室一起来聊一聊各类的皮肤瘙痒问题。那包主任呢，擅长痤疮及性病诊治、主诊脱发门诊，还精于皮肤激光美容、皮肤外科，在各类皮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来，包主任，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探讨皮肤的一个问题。皮肤瘙痒呢，是皮肤科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大概多半的患者是因为皮肤瘙痒呢，皮肤科就诊的。所以呢，这个瘙痒呢，它困扰了很多人，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另外呢还有一些睡眠，所以呢就是说，因为瘙痒背后呢它原因也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好，谢谢包主任。那首先我觉得可以让包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像皮肤瘙痒啊，它是不是就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或者说是不是就等同于皮肤干燥这么简单啊？那从医学角度来说，咱们引发皮肤瘙痒的常见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3: 是这样子的，皮肤干燥呢一般会引起瘙痒，但瘙痒的原因非常非常多。不单单是皮肤干燥，实际上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呢有很多。我们从疾病或者是上分来说，它有皮肤病的瘙痒，但是也有很多是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以后呢，它有时候皮肤并不干。你像那个我们有些比如肾功能不好的人，一般就是很多人讲尿毒症，有一些患者是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肝功能或者是什么药物啊，或者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或者是一种肝炎引起的胆汁淤积，或者是这种胆石症引起胆汁淤积，它都会引起瘙痒。这种瘙痒皮肤上都不表现有干燥的，但是倒是有一些老年人。 到秋冬季皮肤干燥，或者是一些儿童婴儿他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倒是容易引起这种瘙痒，就是说他干燥一般有可能会引起痒，但痒不全是干燥的问题。
0: 嗯，那所以您说了，就是其实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3: 对，
0: 那当然不同人群他们的皮肤瘙痒是不是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呢？比如说像婴幼儿啊、老年啊、孕妇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对，非常正确，就是说不同年龄的人他引起瘙痒，就是说那个原因都几乎都不太一样。
0: 嗯，
3: 你像这个儿童的瘙痒，比如婴幼儿瘙痒、儿童瘙痒，可能大部分是一些特异性皮炎啊、荨麻疹之类的皮肤病。
0: 嗯，
3: 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比如什么，比如蚊虫叮咬啊，或者一些真菌感染也会痒。但是到年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排除一下有没有比如身体的问题，比如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甲亢引起瘙痒的。
0: 哦，
3: 有没有是比如我们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疾病，或者使用什么药物引起肝功能损害啊，或者肾脏的问题啊，这种都要排除的。老年人呢还有一类的问题，就是说肿瘤，就是老年人很多是比如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内脏的肿瘤，它有时候也会表现为皮肤的瘙痒。
1: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疾病会引发了皮肤瘙痒，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季节性的，就是身体干燥所引起的。
3: 对对对对，
1: 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反应症状的。
0: 对，其实
3: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老年人他如果有季节性的，比如秋冬天痒，平时夏天好一点，这种多数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的。
1: 对，
3: 但是如果不分季节的痒，
0: 一直在痒，
3: 我们
0: 注意了，
3: 用什么药都止不住，
0: 嗯，
3: 那我们就要小心点，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疾病了。
0: 确实是。所以不同人群的这个瘙痒呢，它也是有着不同特点的。
1: 是，
0: 当然我们知道身边有不少人一旦面对皮肤瘙痒的时候，第一反应嘛就是抓，对吧？痒了以后咱们就抓一抓，挠一挠，有的时候甚至痒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皮肤都给抓挠都抓破了。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自行会到药店就问一下那个药房的人工作人员，说我皮肤痒，你给我推荐个药，然后买回家就自己用了。
1: 是，
0: 但其实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都有误区呢？
3: 其实真的，搔抓是痒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患者讲，就是说不能抓，但实际上这种讲呢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0: 很难。对，因为你忍不住啊，
3: 因为这种
1: 对。
0: 对，
3: 因为痒和其他感觉不一样，痒了通过搔抓以后，人会有一种约的感觉，
0: 是的，
3: 对吧？
0: 是的。
3: 但是这种的确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当时虽然很舒服。

0: 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7: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8: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9: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1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心内。

0: 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那大家有任何今天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包主任。
2: 是
1: 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将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后半段的包主任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我们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各种关于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包主任继续来先聊一聊，就是和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像湿疹的一些情况啊，老是会被湿疹困扰，很难治愈。有的呢，像荨麻疹或者脂溢性皮炎，像这样的一些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疗原则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4: 过去呢，我们那个荨麻疹啊、皮炎湿疹啊，主要用抗组胺药来治疗，就是一般讲的抗过敏的药。但是组胺呢，只是里面炎症介质中间的主要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些患者效果就不行，
1: 会反复。
4: 对，不但是会反复啊。而且就是根本就止不住痒，
2: 改善不了，
1: 是改善不了，
4: 因为根本就止不住痒。所以过去呢，我们皮肤科就是病人虽然不少，但是我们医生的手段，看上去很多，但实际上都没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但是近十年来呢，随着科技的一些进步，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临床上应用，比如一些像我们称为叫生物制剂啊，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的一个结合抑制剂啊，这些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应用以后呢，就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一些治疗的状况，患者的这种疗就是说不单单皮损和瘙痒的解决的程度明显的提高的。
1: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然后呢也给大家对于皮肤瘙痒的这个治疗有了一个质的上面的一个提升，
4: 对吧？
1: 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因为发现来这个皮肤科医生之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特别的踊跃，
2: 是
1: 因为可见皮肤瘙痒的问题在很多的听众当中其实存在是非常普遍的。
2: 对，
1: 所以下面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2: 是，不管是我们大蓝鲸还是我们小助手啊，确实大家发了很多问题给我们啊。比方说这个听众她是25岁女性，她说包主任，她的脸上老是起痘，而且背上也经常起，非常痒，去医院看说是毛囊炎，但是她想问您，这个是不是毛囊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她在什么饮食上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如果是确定是某一种这个问题，她这个问题能不能治疗？
4: 女性如果是长痤疮又非常重的话，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激素那个问题，就是分泌异常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痤疮是跟青春期那个就是雄性激素分泌增多有关系的。其实男性女性都会有雄性激素。

0: 只是女性的雄激素呢不太高，所以呢大部分女性的痤疮呢都不太严重，甚至有很多呢只是在月经前后会有一点，但是如果是月经周期不是非常准，然后呢痤疮又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些雄性激素方面的检查。
1: 嗯，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我们再决定治疗方案。至于他背上讲的这个毛囊炎呢，我猜可能是一种真菌引起的毛囊炎，叫马拉斯菌毛囊炎。
1: 嗯，
0: 这种毛囊炎呢，因为这种真菌马拉斯菌呢，它喜欢在油性的环境中间生长。
2: 嗯，
0: 这种长痘痘的人一般都是油性，也就是一般讲的
1: 油性皮肤。
0: 油性皮肤，
1: 嗯，
0: 油性皮肤的时候，如果他的免疫力又不足，就会长很多这种毛囊炎。因为这种真菌呢，实际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就是一种致病的菌，它只有在免疫力低下或者是一些免疫受损的情况下才会发病。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估计它是个马拉斯菌毛囊炎。
1: 您建议他是不是要到医院门诊来去看？
2: 有哪些方法可以？
0: 到医院去把这个脓泡刮下来以后做真菌镜检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包主任。
2: 好，我们下面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不少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啊。他说呢，请问一下包主任，一到秋天头皮屑就特别的多，而且呢皮肤特别容易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去缓解这个问题？
0: 这种头皮屑多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算它一个脂性皮炎。脂性皮炎呢还是跟局部的微环，现在认为跟微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系。有时候呢是一些就是跟刚才讲毛囊炎一样的，是叫抗皮孢子菌也会引起这种。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去头皮屑的一些，无论是洗发水还是一些药物，都是里面都含一些抗真菌的成分。这些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它还有局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就是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候呢，他有脂性皮炎，他就表现为头皮屑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用一些控油去屑的洗发水，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就能
2: 可以在药房买一些这种，
0: 对
2: 吧？也是可以的。嗯，那像他这种就是一到秋天头屑就多，就是属于季节性的这个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情况？你其他季节可能不会有，就是
0: 我个人认为，可能跟他这到这个秋冬天洗头次数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可能他天天洗，有时候就显得不多。冬天呢，有时候他不是每天洗就
1: 是
0: 多，实际上他可能都是有皮屑的，
2: 就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就是
0: 还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2: 好，行，谢谢包主任。
1: 这个朋友应该类似，他是常州的，他是男性，44岁，他说包主任，他就是遗传性的这个银屑病，一到冬天全是那个白花花的那种屑子，他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去治疗，还是平常是需要去注意？
0: 银屑病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过去的观点，或者是很多患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只是一个皮肤病，但目前认为呢银屑病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随着病程的延长，大概有1/3的人后面可能会出现银屑病关节炎，另外还有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啊，
1: 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0: 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呢主张早期的去治疗。现在而言有很多新的方法
1: 和技术，
0: 对，就是刚才治皮炎湿疹的我们讲生物制剂，治疗这个银屑病其实也有生物制剂，也有小分子药物，临床上现在目前为止效果非常好，而这些药物呢也进入国家医保，就是国家一些那个
1: 医保的政策，
0: 对，
1: 目录里面，
0: 双通道的政策里面，患者自己
1: 自费的部分就会
0: 大概小部分的钱，
1: 好，
0: 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朋友40岁，我觉得要抓紧时间来，
0: 对，
1: 赶紧到医院来去治疗一下啊。
2: 好，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问啊，说包主任您好啊，是一位43岁的男士，他呢是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小腿呢会瘙痒，痒的时候啊就挠破皮都会出血，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有一燥热的时候后背就会刺痒，脱了衣服体温降下来呢又好多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两种是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两种症状是不是同一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物可以去使用的？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但是其实上

0: 都和过敏有一些关系，因为、哦、皮肤的那个比如小体的干燥，
1: 嗯，
0: 每个人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会出现，
1: 嗯，
0: 但是大多人养的不是太厉害，
1: 对、
0: 他养的非常厉害，然后因为背上又这种刺痒、
1: 嗯、燥热，
0: 他可能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
1: 哦，
0: 这种我们有一种叫胆碱粘性荨麻疹，遇热啊，洗热水澡啊，或者运动啊，都会刺痛刺痒的那种，它这这种呢，就是说还是要口服点抗过敏的药，
2: 嗯，
0: 然后配合局部外用这个润肤霜，
2: 嗯，
0: 如果小腿皮损有皮损，比如抓破了、有结痂或者皮肤肥厚，
1: 嗯，
0: 建议短时间外用点激素的药膏，激素呢，其实我在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临床上有两种现象，实际上都是错的，一个无所谓。那个我们碰到过有很多患者，比如隐屑病，大面积全身查，查了以后全是尾数纹，他也不再在意。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根本不敢用，
1: 一点
0: 都不敢用，就怕。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东西副作用，任何不管药物或者其他，都是和量有关系。我每次跟患者讲，我说，你每天喝一斤白酒，肯定会出现什么酒精性肝硬化，
1: 对，
0: 对吧？你一个礼拜喝一小杯，
1: 对，
0: 可能当时有点不舒服，后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绝对不会出现酒精性肝硬化。用激素也是这样，激素呢，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它量，就是每天我们一般来说不超过十个手掌的面积，第二个呢，就是连续呢，有点限制，比如那个强效激素一般不超过1到2周，弱效激素不超过4周都没有问题，你即使停下来以后呢，你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用，都没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外用激素的副作用，其实我们讲就是皮肤萎缩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色素沉着啊，有些地方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的，比如手掌啊、脚底啊，
1: 对，
0: 对吧？
1: 看不到的一些地方，
0: 对啊，他也你也不怕他什么萎缩，你说皮肤有时候肥厚的不得了，所以呢，你就多用用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好多事情是相对的，刚才讲这个患者讲的就是说，我们建议他就是说，有时候短时间外用点激素，但是激素不要时间太长，强效激素呢不超过2周，这一般都没问题，但是润肤霜需要长期使用，特别是到秋冬天。
1: 对，就是还是需要润肤霜先去把这个皮肤滋润一下，不要让它长期处在一个干燥的状态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包主任。
2: 另外这位听众他说，包主任您好，他老公36岁，脱发，尤其是后脑勺比较严重，吃非那雄胺片。还有外敷曼迪，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个3年期间呢，他也遵医嘱，口服药和外敷药有的时候也减量，但是一发现减量，他就会明显减少，他的发量就会明显减少。他想问你一下，这两种药要一直用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根治的办法？
0: 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像他这种我估计是一个遗传性的雄激素性脱发，这因为他是跟他遗传因素的原因，所以我们用些药物来控制，就是说他的症状，比如用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呢是抑制这个毛囊里面一个叫 VARFA 还原酶，它可以阻止这个睾酮变为双歧睾酮，因为双歧睾酮的作用要比睾酮要强很多倍。它可以引起脱发，所以呢，就是说用非那雄胺
2: 抑制它，
0: 估计抑制它，但是估计停不下来，但是很多人担心它副作用，不过呢，就是最近有一个外用的非那雄胺这个上市，但是价格可能一开始上市是非常非常贵，还是性价比来说，还是口服的性价比最高，如果是他暂时不考虑生育，又口服的话也没什么其他的不适的话，可以长期服用，一直到他不再关注头发的问题为止。
2: 36岁啊，我就建议这个包主任也说了，你这个情况就这两个，一个是内服，一个是外用的，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0: 对，因为吧，有一个现在就是有人不太愿意口服非那雄胺嘛，现在有个外用的非那雄胺已经上市了，
1: 也可以选择，
0: 上市了，
1: 但是价格
0: 就太贵了。
2: 是药店能买到吗？
0: 可能能买到，因为好像应该已经在国外有了，国内已经刚开始刚上市，应该我具体还不太了解，因为国外是一直有的，
2: 可以 OK。那我们收音机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啊，
1: 对，你也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如果觉得经济条件可以的话，那你就用这种外用的，对吧？

0: 如果觉得说我还是保守一点，那我们就内服的，其实也一样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32岁的一位男士，他呢是后背有湿疹啊，夏天就没有这种湿疹的症状，但是一到冬天后背就痒，而且越痒就会越想挠，之前去医院去看过，也吃过药啊，不见好转，现在后背啊都是抓痕。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包主任啊，我们怎么去注意治疗这方面的问题呢？
1: 这个可能应该还是一个皮炎湿疹类的一个疾病。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开始还是用一些抗阻炎药配合局部用药来治疗。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他要特别注意，不要穿贴身穿羊毛制品，不要穿花钱的制品，买那种全棉的那个衣服贴身穿，这也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方法。
0: 对，他这个就是属于夏天没有症状，然后到了冬天就是症状特别明显，所以在穿衣方面您得稍微注意一下啊。
2: 这位听众帮他女儿问的，包主任，他说他女儿脸上有时候有痤疮，然后想问您一下哪些食品不能吃，另外他女儿在网上买的这个面膜能贴吗？
1: 怎么说呢，那个我不太清楚他女儿多大岁数。
2: 对，年龄没说啊，所以大家要把年龄你要说清楚了。
1: 因为就是说痤疮的话跟食物有那么一丝丝关系，但是
2: 没有必然关系。
1: 对，它里面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因素。所以呢就是说过甜的过油的食物呢可能要少吃。辛辣刺激的倒关系不太大，主要是油过油过甜的食物。
2: 二十九岁
1: 的话，我们就是刚才前面一个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女性呢25岁之前长比较轻的痤疮，不严重痤疮，一般是我们认为是生理性的，就是发的时候涂点药就行了。但是如果超过25岁，这种我们称为叫迟发性痤疮。迟发性痤疮的话很多可能会有内分泌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要不要简单的想认为它是什么休息不好啊，吃什么东西引起的，可能还得去医院。我个人建议的话，女性一般超过25岁长痘痘比较重的话，就在月经第三天到
3: 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和导向性。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了36万台。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此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国会两院通过。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蒂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理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离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和军事侦察行动以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副热的高压减弱南落，雨带会逐渐东移，南压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呢，气温也会逐步回升。
5: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 法源维护切身权益。

0: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谎称呢自己是房主，让开锁师傅啊换门锁，把别人的房子呢卖给了朋友，实在是太离谱。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陌生男子啊，凌晨狂试独居女子家的这个密码锁啊，持续5分钟以后呢，密码被解开，太恐怖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30多年的交情啊，成了一场巨额骗局的开端啊。男子在骗走朋友夫妇啊70多万以后呢，竟然谎称是房主，让开锁师傅啊换门锁，把别人的房子卖给了朋友，实在是太离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30多年前，男子孙某与刘先生、朱女士夫妇相识，此后孙某因诈骗罪获刑入狱。2017年出狱后，夫妇二人念旧情多次接近，孙某对外虚构身份，谎称有特殊渠道能买到低价动迁房，抓住夫妇俩渴望安家的心理，从2023年开始，以预付房款、借款抵房款等名义，先后骗取两人70余万元，赃款全部用于还债和挥霍。2年过去，房屋迟迟未交付，无力还钱的孙某竟想出极端手段。他在一处拆迁小区发现一套长期空置房屋，谎称自己是房主，遗失钥匙，指使开锁师傅更换了房屋门锁，随后带着朱女士实地看房，还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025年5月，这套房子的产权人准备带租客看房，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房门，调取监控后立即报警，孙某很快被抓获。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事儿啊，陈律师啊，咱分两个阶段来谈一谈好不好？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啊，孙某呢，你看编造可以就低价购买这个拆迁安置房啊这种谎言，然后呢以什么预付房款呢、是吧？这个借款抵房款等多种名目啊，多次向他这个朋友啊刘先生夫妇索要钱款，累计骗走70多万。就一开始这个很显然是一个诈骗罪，是不是？就一开始这个阶段诈骗是吧？
2: 是的，这对典型的一个诈骗，因为他这个自己缺钱嘛，然后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问人家要钱，这就是一个诈骗。
1: 就是诈骗罪的定义，法律上是怎么说的呀？
2: 诈骗罪定义就是编造事实理由，编造各种各样的情形，编造虚假的情形，然后骗取他人的信任，让他人就是自愿的把这个钱款交给他，这就是诈骗。
1: 然后呢，你看第二阶段，孙某呢，他在一处那个拆迁小区啊，发现了一套长期空置的房子啊，于是呢，自称房主，找来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和这个就是他那个朋友夫妇啊，签了一个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呢敲定这个房屋的总价是110万，说之前呢借给他70万是抵这个房款，还有尾款40万没有付，所以这个阶段对这夫妇来说也是一个诈骗，和前面是一回事吗？也是一个诈骗
2: 啊？是的，他这个。

0: 是一个诈骗行为的一个延续，他要后面要用各种各样不断的用各种其他的谎言来圆他前面的谎言，所以他要编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谎言。那么他现在呢，他是去相当于就是说去撬门，撬了别人的一个房子，来作为他这个好像是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也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也是虚假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来骗取当事人对他的信任。
1: 用后一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都是一个诈骗啊，同样的行为。但是啊，涉案金额是多少？因为已经骗到手，前一波是70多万，但是后一波呢，这房子啊，总价约定110万，是70万是契税呢，还是说110万减掉这个70万，剩40万，这是未税呢？
0: 根据我们诈骗罪的这个司法的认定呢，就是骗到的钱就是他的涉案的金额，所以他实际骗到的是70万，那后续呢还有40万他是准备要骗的，但是这个呢是不作为未遂的。
1: 不会作为未遂。
0: 对。
1: 哎，但是我想前两天我们讲了一个案子啊，就是那个一个男的炸 ATM 机是吧？想去偷钱盗窃啊，炸了以后分文未得，但是那个机器里面有34万，所以这个是按34万为涉案金额，认为是盗窃罪的未遂。哎，我们类比一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说那40万尾款没有付的是一个未遂，不可以这么认定啊？
0: 对，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数额的认定跟盗窃罪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哦，盗窃可以这么认
0: 对，
1: 定，
0: 盗窃
1: 诈
0: 罪
1: 骗
0: 它
1: 不行。
0: 是有可能是会认定为未遂，但是诈骗罪来讲的话，它就是说骗到了多少钱，这个就是它的实际的涉案的金额，没有骗到的那个呢是不会计入它的涉案金额。
1: 哦，好，那这个诈骗罪啊，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了，您还是提一提量刑是怎么量，就多少金额对应多少金额是多少年的量刑，分3个档，您分别谈一谈啊。
0: 诈骗罪呢，就是说它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它是分，3个，档次，数额较大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呢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个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呢，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对应的金额呢？江苏诈骗起刑是6000，但是全国范围有可能是3000以上，各地不同嘛，就
0: 对
1: 涉罪
0: 对，
1: 啊。
0: 对应
1: 然
0: 金
1: 后，
0: 额呢是有不一样。那么他因为这个案子他是发生在上海的，那么我查了一下呢，上海的这个量刑的这个数额的跟那个江苏是应该是一样的，他是50万以上就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了。数额特别巨大呢，他就应该要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那这个案件显然按您说的是70多万是吧？这个是骗到手的，
0: 对，是的，
1: 是10年以上量刑啊。这是孙某这个环节，还有就是孙某啊，他谎称是房主，然后找这个开锁师傅，哎，换了锁进到房子里，这个够得上什么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是吧？这个行为。
0: 这个如果是单独这样的行为呢？他就可能构成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但是他这个本案当中，他这个开锁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他的那个就是诈骗的一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他是被诈骗罪所吸收的，他是最终呢是指定他诈骗一个罪名，就是非法侵入住宅这个罪就不再追究了。
1: 是因为吸收掉了。实际上，如果分开来看，也是可能会涉这个罪，是吧？非法侵入住宅罪
0: 是的，如果单独这个行为，那么就可以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
1: 目前已经被吸收，所以不单处啊。好，还有一个，这个孙某呢，你看他谎称是房主找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呢卖给朋友，就这个行为，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行为对真正的房主来说，是不是一个盗窃？他对朋友来说是一个诈骗，是吧？对那个真正的房主，这是一个盗窃吗？感觉很像偷人家房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0: 对，他这个就是侵入他人的住宅呢，要看他这个行为，他的这个主观的意图是什么。那么他的意图呢，不是去盗窃那个房主的财产，他主要是还是要诈骗那个另外那个夫妻他们的财产，所以呢，这个通常不会定为盗窃罪。另外来讲，一般我们就是盗窃罪，通常它的标的呢是这个动产，这个不动产是没有办法盗窃的。
1: 所以
0: 他仅仅是

0: 针对房屋这个财产的话，他没办法构成盗窃罪。
1: 嗯，是一个诈骗罪啊。那诈骗的话，这个孙某曾经啊犯过诈骗罪，有前科，这次再犯，而且手段很恶劣啊，又是吧？这个谎称房主啊、撬锁啊，怎么样啊？这个会加重吗？叫累犯，5年以内叫累犯，是不是
0: 累犯的话呢，就是他
1: 不清楚
0: 前罪，就是执行完了以后，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的5年之内，再犯的话，这个属于是累犯。如果超过5年，这就不作为累犯，作为这个后一个罪名的一个处罚的情节来进行处理。
1: 啊，但是从目前报道来看，可能过了5年，累犯可能很难。但是有加重的情节吗？前面我们说的很恶劣啊，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加重的考量？会不会
0: 加重的这个这可能会考虑到他以前曾经犯过这个罪，也是同样的这个罪，这个情节会作为一定的考量，但是不会非常明显的加重。
1: 啊，就是法官的一个酌定，不是法定，自由裁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你看啊，孙某呢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啊，这是量刑，还要退赃退赔吧？对他那个朋友夫妇，70多万，是吗？
0: 对，是必须要退，必须要退的。但是通常我们在实务当中，这种案件呢，通常退的可能性都很小，一般那个钱，因为他都被他挥霍掉了，并且这个人很有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他只会骗嘛。
1: 嗯，那赔不了呢？怎么办呢？
0: 赔不了，就是作为一个相当于他这个终身的一个负债，就是挂着了。
1: 啊，将来有了财产，继续
0: 有了财产就执行、
1: 啊、赔偿啊。然后给那个房主造成的损失也是要赔的吧？是不
0: 是？
1: 是
0: 对，是的。
1: 啊，
0: 对房主来讲，他就是一个民事侵权了。
1: 啊，就是锁的那块的损失是吗？嗯，
0: 对，是的。
1: 那开锁师傅呢？这个事儿担什么样责任呢？
0: 开锁师傅呢，他是一种特种行业，那么他开锁呢，他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行政上面的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他要核实这个开的锁，这个来委托的人对这个开的锁闭的这个物体是否有权利，他需要进行核实。另外，他要做那个完整的这个记录和报备啊，以便呢将来要翻回头来查询，所以他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他就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他这当中有一些过错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的。
1: 应该承担责任吧？你说啊，那个孙某说好，我什么钥匙丢了怎样，又没有拿房产证是吧？
0: 对，
1: 开锁师傅你不审核吗？
0: 他根本没有可能有房产证。
1: 对呀、啊，是啊、他说他丢了，
0: 他没有房产证、也没有这个相应的包括这个租房合同啊之类的这些、或者说一些登记的材料。那么如果是他什么都没有，开锁师傅就是听了你打了个电话过来就帮你开了，那这里面呢，开锁师傅很可能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呢要对他进行一定的处罚。根据我们这个江苏省的这个省条例的规定呢，对于这种情况可能会处罚1000元到10000元的罚款。
1: 仅是罚款而已是吧？别的没有了啊。
0: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这个停业整顿的，就是
1: 有可能会吊销类似于这样的从业资质，不允许再开锁再严的，有没有可能啊？都已经刑事犯罪了，
0: 就是这个就是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后果比较巨大的话，那有可能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就是主要是一些罚款或者责令停业整顿的，让他这个整顿了以后以观后效吧。
1: 好，然后这个开锁师傅也同时要对那个真正的房主进行赔偿吧，把人锁搞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这也要一起赔吧？
0: 对，这种情况我们实务当中通常还比较少见，一般不会追究到那个开锁师傅的头上。
1: 但是理论上
0: 我觉得他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好，还有那个就是他那个朋友夫妇是吧，就是刘先生夫妇哈，他和那个孙某签的这样一个什么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这个本身基于一个诈骗事实，显然也无效，对吧？然后这对夫妇呢也没有实际的住进房子里头，所以他对真正的房主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些法律责任，这个不会是吧？
0: 对，他实际上也没有取得这个房屋的占有，然后呢他也不可能取得这个房屋的这个过户的登记，
1: 对，

0: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也从民事上来没有什么结果了。但是如果他已经实际住进去，那是要迁出，这个是要迁出的。但这个案件没有，因为从民法上来，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无法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的。那么原房主要求他返还房屋，他也是必须要返还的。
1: 是，所以您讲讲啊，这个案件是基于30多年的老朋友，你看看被骗啊，编出这么荒唐的理由，这么离谱的做法，您提醒一下好吗？
0: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对于这种大额的财产的这种交割、这种交易，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慎重，尤其是要这个去审核对方的这些房屋的权利。 权利凭证包括这种产权证啊，包括他的委托合同啊等等，要进行全面的审核，以后慎重的来签署这个合同。而且这个合同现在我们国家也规定了，这种二手房买卖合同也是要办理备案的，那他这种情况是肯定是没有办法办理备案的。所以就整个的从法律手续上呢，要把控好。
2: 避免自己呢能够上当受骗。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志廷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民警张可奈发来的提醒。近年来，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侵害案件，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敲响了安全警钟。2024年3月，11岁学生小陈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免费学习监督的内容。 随后关注了相关账号，对方先套取小陈的个人信息，又以监督学习必须服从管理为由，在网络聊天过程中对小陈进行胁迫，甚至要求小陈称呼其主人，并多次逼迫小陈拍摄、发送隐私部位照片和视频。所幸小陈的母亲及时发现，并第一时间报警。 这起案件属于典型的隔空猥亵，不法分子依托网络社交平台以交友、招募童星、线上辅导等为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私密影像。即便没有肢体接触，此类行为也具有明确的性侵害意图，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 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当前未成年人低龄触网现象普遍，由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识别风险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薄弱，他们极易成为被侵害的目标。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上网时不要泄露个人隐私信息，不随意结交网友或私下见面。任何人索要私密照片、视频或要求裸聊，一律拒绝、拉黑、举报。遇到疑似不法侵害，要第一时间报警并及时固定证据，配合警方调查处置。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2: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尽管告，马上就回来。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0: 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5: 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6: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7: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8: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9: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8: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9: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8: 哇，我要赶紧报名！
9: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0: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

0: 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晷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要再一次问候您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要咨询问题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留言啊，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都让大家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观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晓玲律师。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有朋友留言说一位叫做蜗牛慢点的朋友说呢，我侄子啊在网上赌博欠了10几万，现在车呢被对方扣了，这个情况可以报警吗？警方会管吗？啊，当然可以报警，但是报警有一个风险，他赌博也会被处罚吧？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啊，
2: 嗯，因为他报警的同时的话，他侄子参与赌博的这个行为，警方知情以后会调查的，那有可能他侄子会面临一个治安处罚，比如说会被罚款或者被拘留。啊，当然他如果报警以后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就是，他这个车子的话，如果要是警方查明是一个合法的车辆，跟赌博无关的，是可以把它追回来的。
0: 嗯，

0: 我们一个一个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赌博这个行为，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罚款拘留，再严重因为十几万了有没有可能赌博罪，有没有可能
1: 赌博罪的话它不会构成，但是它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赌博行为，会被处以5天以下拘留或者是1天以下罚款，像他这个因为数额太大了，那就有可能是10天以上或者是15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好，面临处罚。而且这个赌博欠的十几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这钱还要还吗？
1: 他这个的话是赌债，赌债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违法的，那违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那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不用还，欠了十几万不用还啊？
1: 是的，就是我们生活中会讲的，就是如果要是别人跟你借钱，你明知他是去赌博，然后你把钱借给他的话，那这个钱是有可能追不回来的。
0: 像他这个侄子就可以不用还，报警以后啊。好，然后这个车您说如果是合法的财产这肯定要还，如果对方不还，有可能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有没有一些处罚？如果这样
1: 一般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构成侵占，因为他是把车子给扣下去的，他不是悄悄的偷偷的，他如果确实是盗窃的话，那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一个行为，但他这个应该不是的，他是直接是把他这个车子给扣了，那可能是涉嫌一个侵占。侵占的话如果数额过大是有可能构成侵占罪的，侵占罪那构成刑事案件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数额多大叫侵占？因为一辆车应该肯定达到了吧？
1: 正常一辆车肯定达到了，因为一辆车的话按照我们现在再便宜的车可能也会有个几万块钱。
0: 对，他这个侵占罪我记得是一个自诉案件，到法院起诉是这样吗？如果真的这样啊。好，那在维权方面您给他的提醒是什么？就这个事儿要注意哪一些呀？
1: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要是想去报警的话，那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有可能侄子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行政责任。
1: 叫追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但是如果要说犹豫是不是去报警的话，其实他可以先尝试去跟别人去要车，明确的告知对方说这个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且你私自扣我的车的行为是违法的，甚至有可能我们刚刚讲的构成这个侵占罪，那你必须得还我，如果你不还的话那我就去报案了，那么对方有的时候基于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就会把车子给还回来，那如果要是说跟对方协商未果的话，那你可以去报警，但是呢你要跟警方如实说明你这个涉赌的情况以及这个扣车的经过，配合相关的调查，也争取后面我们这个所谓的治安处罚给你一个从轻的这个认定。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啊，同时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您记好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咨询，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飞翔的朋友说呢，我买了一套二手房，合同已经签了啊，只是付了定金，合同里呢没有写明是三室，但是中介和我确认的是三室，三个房间，实际上呢只有两个房间，我能维权吗？这是一个欺诈吗？还是重大误解？这个应该怎么看？
1: 这个其实要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了，就是关于这个欺诈这一块的话，比如说看这个中介和这个卖房人之间跟他这个是否构成，因为如果要是卖房人他没有明确这个房子是三房，他只是中介明确是三房的话，那对于我们的买房人而言的话，那可能这个欺诈的话是在这个或者说重大误解是在中介这一块，但是如果要是卖房人和中介都明知我们是要买三房，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两房，或者说把两房隔成三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构成重大误解或者是欺诈。
0: 那到底是重大误解还是欺诈，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啊，到底是哪一个啊？
1: 重大误解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房子是三房，那么如果是不知道他这个房子是三房，但是中介呢把这个当成三房卖给我，而这个欺诈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卖方和中介方是明知是三房，明知我这边要买的两房，但是呢骗你啊，骗我们的买方说是这个实际上是三房，这个就有一个欺骗的故意在里面，就是有一个虚假的陈述房子是三房实际上是两房的这个情况在里面。
0: 但是这两个啊，重大误解也好，欺诈也好，维权的方式一样吗？比如说我可以协商不成起诉，要求什么解除合同呢？撤销合同。然后欺诈按理说可以退一赔三，但房子似乎不太可以。但是他是付的是定金，定金能不能退一赔三？
1: 如果要是说我们是以无论其实按照民法。

0: 险的相关规定，无论是以重大误解也好，或者说以欺诈为好的话，他都是要求去只能去请求撤销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是要求返还定金。一般情况下，法院可能不一定会支持我们说的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跟法院去有证据证明，我当时买的是三房，但是实际上卖方和或者说是中介都明知我要买三房的情况下，给我的是二房，而这个二房的话，导致我想买三房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要求对方适用这个双倍返还定金。
1: 嗯，定金罚则。
0: 对，
1: 是吧？双倍返还。
0: 但是这里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实地看房的时候，那个伪装想就是这个三房已经体现出来了，而法官就有可能会认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尽到一部分的这个审慎义务，因为这个三房是隔出来的，还是说原生就有的是三房的，这个是能明显看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去主张适用这个定金法则，有可能法院可能是只是支持退还定金这个本金的问题，不支持双倍。
1: 哦，就如果他搞了一个墙，一个假象，是吧？然后让你、你也去看了，你当时没有提出异议、等于是你有审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尽到，
0: 对对对，是的、
1: 哦，所以只能是一倍的、所以这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嗯，
1: 要准备好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怎么样和对方交涉，交涉不成，能不能去举报一下？或者要求最后肯定是起诉嘛，您提一下维权的路啊。
0: 嗯，我们首先的话固定证据，比如说你把你跟中介啊，或者说卖房人一般会建一个群嘛，把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你在这个房子里啊、在这个群里面可能提示我要三房啊这些的，包括这个房屋的这个挂牌信息，因为如果要是说它本身是两房的，但它实际挂牌是三房的，在这个页面上面是有显示的现场的照片、你后面看到的这个防伪墙就是伪装成三房的这个照片啊、都可以提交，甚至于包括我们的这个合同和我们的这个定金交付的。然后呢，把这些证据确认以后，然后我们书面通知中介，告知对方我要求暂停履约，告诉他我实际上要买的是三房，你给的是两房啊，然后再去跟他去协商，要求我们肯定一开始嘛要求双倍退还，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如果要是我们能接受一单倍的退还定金的可以，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向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监管这边投诉，第一中介是虚假宣传，向这个12315去举报。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中介的话，他会为了避免这个相关的处罚，他会撮合卖方帮我们退还这个定金。另外的话，如果要是协商不成去起诉的话，我们可以要求法院适用这个定金罚则，然后法院在这个审判审理过程中可能会给我们释明我们这个可能是构成比如说双倍返还定金啊还是单倍的问题，这个呢就看开庭的时候这个具体的这个证据举证了、
1: 举证。当然对虚假宣传也可以举报投诉，有关的职能部门也会来进行查处，也是一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唐小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像这样的大概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您能不能稍微也提一提？
3: 如果是盗窃行为不构成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标准的话呢，盗窃行为的这个治安处罚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块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重的还可能处10日以下15日以上的这个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啊。对，当然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了，是吧？如果进去了，我们假设一下，那可能后果更严重，有可能还有非法侵入住宅罪都有可能，或其他的这个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盗窃啊怎么。

0: 怎么样啊，都有可能啊。好，像这样的，因为喊了一嗓子这个男的跑了，还可以要求赔偿吗？似乎也没有损失，但是有惊吓呀，这个还可以要求赔偿吗？目前来看
1: 这个惊吓来讲的话，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这种情况就是很难定这个精神损害
0: 损害抚慰金
1: 这个损失的额度是多少，这个比较难定啊。
0: 好，像五分钟就能破解这个密码锁，这个厂家商家担不担责？时间很紧张，您简短告诉我。
1: 商家主要就看他的产品是否合格了，因为这个东西五分钟这个密码锁它的概率性非常的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说是碰巧碰开，也是也关键还是要检测它的这个门锁的
0: 质量
1: 是否合格
0: 啊。如果不合格，这个向女士可以找这个门锁的厂家经销商去要求赔偿，
1: 就是修理换货等等退货这种这些。
0: 那物业呢？物业担责任吗？
1: 物业，我认为这个物业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物业它是个服务企业。那么我们要追究物业责任的时候，关键看它的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明细的内容是否到位。比如说它是否承诺了我有保安有多少时间巡回，然后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有这个
0: 监控
1: 探头，发现这个有可疑情况，我要报警啊，或者说是做其他的处理啊等等。如果没有做到，他就是有过错；如果他做到了，他就不承担责任。
0: 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2: 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3: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丰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4: 丰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5: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小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南京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教育部公示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候选名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42名中小学生和5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入选。其中我省52名中小学生和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成功上榜。 南京大学官网

0: 在校领导一栏更新后显示，李斌已任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斌，男，汉族，1973年8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李斌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基本建设处处长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学校办公室主任，保密办公室主任兼法治办公室主任兼。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的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继22号短暂反弹之后，国际金价再度掉头向下，昨天现货黄金持续下跌，盘中一度跌破4110美元每盎司关口。那么截至发稿，伦敦金报 4095.18 美元每盎司。受到国际金价持续走弱的影响，今天国内部分品牌的金饰零售价格也在持续下调。周生生金饰客价从昨天的1270元每克下调至1248元每克，单日下调22元每克。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格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了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表示，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致力于和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的相关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副热的高压减弱南落，雨带会逐渐东移，南压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呢，气温也会逐步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就会达到28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帖说，多年后再去看同一件文物，其距今年数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文字中距今的今并不是指当下年份，而是特指1950年。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碳元素中存在着碳14这一放射性同位素，不但在含碳的生命体内普遍存在，并且通过呼吸、进食等生命活动加以补充。生命体死亡之后，体内碳14得不到补充，就会持续缓慢衰变，直到全部消失。碳14的半衰期大约是5730年，即每过5730年，生物遗骸里碳14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测算碳14衰变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生命体的死亡时间。1949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提出了碳14测年的理论，并成功应用到考古样品上。1950年，碳14测年法开始推广到埃及考古中，测试结果与文献记载吻合，这使得碳14测年法被普遍认可。1950年也被认为是碳14测年法正式应用的元年，将距今的节点设为1950年，让全球的同类测试有了国际统一标准。测试数据还可以互相比对，有利于科研数据国际共享，避免时间上的混淆。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等场所也不用每年更换说明。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L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 全部都齐活了。这个六天五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达机。

0: 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军事热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辽宁舰远海训练的情况。那么根据新华社消息，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6月22号安全返回母港。那么在这次辽宁舰远海训练的过程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多个海空域。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海军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远海实训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隔壁号称中国海军所谓御用摄影师的日本防卫省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拿出大量的清晰的这个舰艇照片啊，这个基本是所谓交了白卷。不仅如此啊，他们甚至还跟丢了。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相关记录在5月29号就戛然而止，然后突兀的跳到了6月20号，中间都是空的。所谓的跟踪监视怎么连按快门的机会都没有呢？日本防卫省的相机都坏了吗？怎么解读这个细节说明的一些问题啊？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一下啊，这次咱们辽宁舰编队在赴南海、赴西太平洋的远海训练中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看点亮点呢？
3: 实际上是6月22号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叫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啊，当天回到了这个青岛的母港。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啊。那么一个呢是，我们说涉及到075两栖攻击舰跟辽宁舰组成了一个编队，那么它进行的呢被叫做体系融合训练。另外一个呢就是运20啊，作为大型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在西太平洋上空呢为歼15T 进行了远海的加油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些相关的信息呢事实上都有，比如说具体的画面，那么这个公布的力度跟强度那么当然都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几个变动啊，它可以看出几件事儿。第一呢，你的作战体系那么在向远海去推动，那么这个推动呢它实际上是实战化的要求，那么你是在综合的使用你的海军航空兵，使用你的两栖作战力量，那么完成制空对海打击啊，支援掩护，那么甚至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来说呢，就是很强调它的实战化、综合性、体系化的融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加油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说之前呢，其实这个歼十五它的加油呢，主要是伙伴加油啊，就是舰载机跟舰载机之间，那么使用吊舱来进行加油，那么这样的加油的方式呢？我们说聊胜于无，那么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个制空时间，那么一定程度上去对冲米华要起飞对于比如说载荷方面的影响，但是跟真正的使用加油机那么进行的加油呢可能还是有些差别的，因为我们说运20的

0: 总载油量一般认为超过100吨啊，那么这个对于具体的其他的战机的加油能力肯定是要超过50。
1: 那班老师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跟不上这个概念呢不是那么简单啊。在军事角度上来讲，这种抵近式的骚扰，那么它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拍照，拍照的目的是什么？是向外界
1: 证明
0: 我就在边上，而且我们通过照片能够分析大家的相互的位置关系，甚至有些情况下可以分析出大致的距离，这个是有军事含义的。那么当然你应对这样的抵近式的骚扰的方式，那就是驱离嘛。那这个驱离的过程，那么你的舰艇对舰艇的，战机对战机的，那么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讲跟正常作战之中发现来袭目标，对他来进行拦截，对他进行打击的科目已经就差的不太远了。那么如果说我通过驱离，你发现你的飞机或者是舰艇抵近，迅速就遭到我方的直接的这种应对，而且可能不是说单对单，是多对单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当然要离得远一些。因为我们说这种抵近式的骚扰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是暴露信号情报，就是我迫使你的编队内，甚至是编队跟你的后方来进行无线电和其他的通讯方式的这种大规模的通讯，那么我从中可以接收一些相关的信息。当然反过来说，你来对我进行抵近式的袭扰的过程中，如果你遭到了我的强势驱离，你也会暴露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过程它其实本质上是个斗法。那么如果说你在比如说制电磁权、制空权各个领域，那么受到了足够大的压制之后，那么你当然会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远的距离，那么去进行这种跟随，进行伴随。那这样的话，你再拍出照片来，大家都明白了啊，你看，哎，过去可能是抵近的，现在是被驱离了，那这个里面的政治和军事含义就很明确。那么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说，他又不想暴露出他可能在这种对抗之中处于下风，那怎么办呢？干脆就不拍了。那么这个也是说白了很正常。那个这个不能叫做跟不上，这个其实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被逼退了。
1: 那么班老师，我们说经过了多次的这种远海训练啊，辽宁舰编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实战能力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辽宁舰，整个我们的航母战斗群的编组相对来讲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一次呢，05的无锡舰啊，052D 的开封舰，054A 的湘潭舰，跟054B 的洛河舰啊，那么还配了一艘这个呼伦湖舰啊，901型的补给船。那么其实你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编程，有不同的大型水面舰艇，那么自然它在整个的战斗群里面，它也是处于不同的位置，担任不同的角色。那么通常来讲，战斗群也不光只有水上，就我们知道的是水面的部分，那么水下一定是有相关力量的支持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战斗群的编组。那么这一次的变化之一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洛河舰啊，054B 的洛河舰。那么它是2025年1月份正式入列。那么而且它的隐身设计啊，相关的领域的这种全面的提升，跟054A 之间肯定是有变化的。那么它这次呢，应该也是首次啊，作为航母编队的一员，那么参加远海训练。那么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装备一直是以一种小步快跑的方式在进行不断的更新。啊，已经入列的装备要在实战化的训练之中，那么去达成一个更好的磨合，本舰的舰与舰之间的编队跟后方的，那么这种磨合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而且你像这次我们说刚才讲了，这个加油机是空军的啊，军民种之间的，包括跟两栖作战编队之间，那么不同类型的编队之间的配合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带有很浓厚的，那么几乎已经是一个准实战状态的配合了。那么当然它的含义包括我们说你在这些相关区域进行训练的情况之下，周边的有足够水平的力量都可以看明白你的每一个科目所代表的含义，包括你的编组的一些意义，那么你的实力怎么样，大家在不断的通过对你的训练进行观察来进行修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向外部进行展示。那么这种开放的我让你看的动作，其实也说明就是我们相关的力量的成熟度那么在提高，而且可能新一代的力量它也在逐渐的发展之中，所以我对我来讲它已经不是需要进行保密的，那么我可以向你

0: 开的让你去看，那么你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有助于大家对对方的实力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军事热点。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五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缝里钻。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去。

0: 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400710-1900，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两组，说两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五盒，198元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

0: 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就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探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聚焦立陶宛总理辞职仪式。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在6月23号正式宣布辞职。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他这个辞职的前一天22号，立陶宛方面所谓叫停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经济合作谈判。那么有望接任总理的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此前曾公开表示，希望修复和中国的关系，恢复到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那么2021年立陶宛纵容台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跌到冰点。那么今年二月份，鲁吉尼埃内承认此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另外呢，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最近呢也向立外长发出了所谓最后通牒，要求他把这个对华关系搞好，搞不好对华关系你就走人。那么怎么解读立陶宛最近的种种动作，包括这些迹象呢？是不是真的在改弦更张在这个知错改错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解读啊，这个立陶宛总理这次的辞职哪些直接因素？
2: 对于立陶宛来讲，这一任总理辞职之后，两年马上就要有第三任总理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鲁吉尼埃内当然也有。其实主要应该翻成鲁吉涅涅可能比较好一些啊，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他这次为什么会出现内阁的倒台，本质上是因为这个立陶宛的现在这个政府它其实是在发生变化，因为现在他这个政府呢是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跟这个民粹主义的这个奥什拉党。这个穆诺奥什拉党之间进行的一个联合的阻隔，但是呢，这个民粹主义这个政党呢，这个丑闻缠身，那么这个两个党派之间。

0: 签的协议现在是正式的垮掉了。那么正式垮掉之后的结果呢，就是要重新的组阁。那么重新组阁的，那当然就会出现这个政府总辞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立陶宛方面呢，经常把它叫做正常的政治程序啊，因为这个被认为最有可能是下一任总理的这个辛克维丘斯，原本据说在去年就应该去组阁，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所以只能是选择先由这个鲁基尼埃内，他作为一个类似于过渡的角色，所以他272天，当然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也并没有让整个的立陶宛的政局、经济局势这些相关的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知道，立陶宛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政治上面的最主要的任务，你比如说国防开支方面的，但是在这个鲁基尼埃内的这个任内啊，可能他的国防部长28天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然后呢，国防开支也创纪录，那么建了新的北约的军事训练场，然后呢，又面临着梅姨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的危机，那么而且国内面临着比如说无人机入侵，包括像他的这个数据泄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一些是立陶宛国内导致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说整个大的环境造成的。那么他的这个连续2年之内反复的政治动荡，各种各样的领导人跟政府官员下台，我觉得他都是立陶宛面临着复杂的暂时找不到前途的一系列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必然的结果。
1: 嗯，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已经辞职的这个立陶宛总理啊，他是在上台之后没多久，他公开承认说当初啊，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踩红线挑衅咱们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啊。他当时还打了个比方，说是你相当于自己往火车上跳，你这肯定要付出代价呀，对吧？怎么解读他这个认错的表态呢？
0: 我觉得这个表态不是说立陶宛方面就突然就理性了，而是一系列的综合的影响导致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动作对于立陶宛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这个我们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致命的影响，包括中欧班列的影响，包括我们说你考虑立陶宛的位置，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在梅姨战争施加越来越高成本的背景之下，立陶宛的经济想要搞好，甚至我们说整个欧洲的经济想要找到出路，它必须要协调跟中国方面的关系。但是立陶宛乃至于整个欧洲有很多的政客，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啊，那么去迎合民粹主义的、迎合反华的思维，结果就很简单，就在经济上面、在民生上面就会面临到巨大的危害。而且我们说那些反华势力向立陶宛许诺的很多东西没有实现啊，全部都是空头支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立陶宛如果要是不能够迷途知返的话，那么他只能是掉进更深的深渊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立陶宛国内啊，无论你看媒体怎么说，具体的政治人物出来怎么喊，我相信立陶宛国内凡是有最基本理性跟判断能力的这些人都会知道必须要尽快的修复跟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个修复过程呢还会受到很多东西的限制，包括我们说鲁基尼埃内他自己也不会说彻底告别政坛，他可能会在下一任
1: 举动呢，有没有真的在改弦更张呢？白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从两个国家它的这种关系的角度来讲，它也不是说就是改那么简单啊。因为
1: 怎么讲，
0: 它事实上造成了双方的这种就是互信的丧失。
1: 嗯，
0: 那么这种丧失你要做，实际上做的是修复。那么你的修复不是说把它退回以前就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你要让我们感受到，哎，不光是你知错就改，是你以后不会再做类似的行动。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因为跟中国的比如说关系进行了哎修复，然后哎经贸的压力下降了之后，你会不会再次走上相关的道路呢？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立陶宛方面希望能够对华去修复关系，那么首先要修复双方的互信。那这个互信是被谁破坏的？是被你立陶宛的错误的动作破坏的。那么你当然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做出表态也好，做出实际的行动也罢，那么你是要有动作的，你不能在那儿从外交层面说好，立陶宛我要跟

0: 中国如何如何了，然后你没有动作，那这个时候不就说变成了啊，仿佛还变成了中国要去求你，那是还是那话，你并没有真正的把中国跟立陶宛关系放在一个平等的互利的那么互相尊重对方的层面，那么似乎你始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于中国高于我们的这个地位上，那你还是要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对自己的定位之后，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有效的去修正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受到了影响的这种互信跟关系。
1: 嗯，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到最近立陶宛总统有一个做法啊，他这个我们也报道了他说的这个话啊，他说是要求立陶宛外长，那么必须把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搞好，搞不好呢就走人啊哈。那么怎么解读立陶宛总统对于立陶宛政府的这种施压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啊，这个立陶宛的现在的这个外长应该叫布德里斯啊。布德里斯呢，这个在立陶宛国内的政治角度来讲，很多人认为他跟总统的关系比跟这个现在这个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要更紧一些。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当然总统相对来说可能比这个新的政府来讲对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立陶宛的整个的国内政治啊，它这个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部委，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包括外交部啊，那么国防部、文化部、社会保障部，那就是现在这个总理据说要去社会保障部，然后什么交通啊这些部门、内政部啊，都还是社会民主党在把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立陶宛总统自己，他从立陶宛国内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讲，他出来喊话这件事情，第一，并没有消耗他的政治影响力；第二，就是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个动作不能叫做说，哎，他就特别如何如何，也不能简单这么表述。我觉得现在对于立陶宛国内来讲，很大程度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要为整个的事态要负担很大的责任，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是至少是联合组阁的最重要那一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立陶宛的各派其实都在看社会民主党的笑话，那你自己解决吧，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情。那么当然其他这些方面是不是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出了足够大的比如说抵抗，那我们也没看到。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立陶宛政治的困局，或者说整个的欧洲的政治的困局，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样在起作用。那么立陶宛方面能不能改，包括总统这个喊话，那么他的这个外交部在这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之下，是不是能够真正意义上调整，以什么态度调整，那这里面仍然是八方来风。那么或多或少的，我个人对前景不是那么看好。
1: 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立陶宛，你看这几个职务啊，就是总统叫瑙塞达，刚辞职的这个立陶宛总理，刚才我们说了，有不同的音译，有一种叫鲁吉尼埃内啊，还有叫鲁吉涅涅，还有这个立陶宛的外长，就是你看这各说各的啊，每个人的这个说法呢也都不太一样。就是给人感觉这个这么小一个国家，一共那300万人口那么一个小国，然后这意见都完全不一样，你说我们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呢？对不对？你这怎么看这个问题？网友吐槽的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是西方政治的常态，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应该的那个状态，在西方政治里是基本看不到的。西方政治里面常态是，不同的政治人物基于自己在政府的角色，基于自己在党派的角色，甚至就是基于个人的啊，对于选举和其他政治前途的一些这种小利益、小群体利益的考虑，他有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表述。所以我觉得在政治里面，第一，这种行动一定会影响很多的对外的关系，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内耗，那这些我们在这几年看了太多次了。那么同时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听其言观其行，你做什么表述，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背后的党派的表声音，还是你个人的声音，还是怎么样，这些你做你的表述，但是关键是要看你的行动。我们刚才说了，立陶宛跟中国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双方的互信受到了破坏，那么这些都是事实存在的，这些都是立陶宛整个的政界要被迫承担的结果。

0: 现在你要想要修正，那你要做出一系列的，不光是口头的表述，你要有动作。你要没有动作，那你这个话是可以改的。我们看到西方的政治人物，昨天的和今天的完全说不一回事的也很常见啊。大国的、小国的都有这样的领导人，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还是那话，听其言观其行。你说什么，我们看的是你的行动。而且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现在自己的发展，而且中国，我们说各国都应该看得明白，中国跟美国跟欧洲的有差别，就是我们是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块儿的向前发展的。那么你是要选发展，还是你要选跟发展站在对立面？那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只是说，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些个人的小的利益什么的，如果最后影响你国家、影响你的民众的利益的话，那么你的民众也要做出一些表述啊，你要做出一些行动。你比如说选举上面的，如果这些都看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是，那是不光是你某个政治人物，那可能是你的整个国家就有这个想法。那对不起，你自己选的事情，那你就要自己去承担它的结果。
1: 嗯，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成年人啊，要为自己的选择，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他的这个后果，付出相应的代价，对吧？有好的后果，有不好的后果，对吧？但是你成年人，你就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也一样啊，对吧？你甭管说是，哎，我总理这么想的，我总统那么想的，我们是这么着那么着，甭管，那最后我们就认定是你国家的意志，是你国家的这个态度和行为。对吧？那么关于立陶宛这个一些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啊，就是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吧。白老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觉得就是不能那么乐观哈。那么您再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0: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立陶宛自己的动作，因为我们看到立陶宛接受媒体采访啊，他也有一些他认为他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完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是不是会进一步的破坏大家的关系？这个
1: 诚意不足，
0: 对个人表示怀疑，因为这里面很多时候是欧洲的一些政客在立陶宛背后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这些政客是没有人关心立陶宛的死活的。那么立陶宛的政治人物里面有很多是不是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关心自己民众的福祉？我们也值得也很怀疑啊，因为你很多动作明显是要破坏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在整个的政治里面起到主要作用的话，那么大的局面我觉得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那如果说你不改的话，那么对于首先最大的后果跟影响是要立陶宛人自己去承担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那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面，我们要认清的是，第一，政治里面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能够看到中国的发展，他就是不能够承认中国的发展，他甚至愿意去破坏他本国的发展的前途，也要去执行他的反华的策略。那这种人只能说他自己国家的问题，他自己国家的民众去承担去解决。而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我们去跟那些愿意跟我们携手并进的国家去一起的发展的更好
1: 合作，
0: 那这就够了。
1: 嗯，也就是这个我想起这个孔圣人说的一句话啊，这个不要叫什么来着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没必要，对吧？不需要以德报怨，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对吧？好，感谢白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好帅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年一度的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夏季版是好帅亲自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我跟大家一起体验这场奔赴山海之旅，吃住行全方位提升，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吃的也很好，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6天5晚，专业定制化独家路线啊。那么这个价格呢，不含大交通只要5000多，含大交通呢也就6000出头。大家呢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来查看详情咨询报名，名额真的有限，手快有手慢无。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

0: 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5: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5: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5: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7: 下午好，各位啊，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现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您可以拨打，一直打到6点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我们除了小东团队，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遇到的事儿呢，可能大家都会帮你出主意想办法啊。好了，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老师， 每到这个时间听不到你的声音就快睡着了。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像南京最近这个天气几天也都没有那个出太阳了啊，然后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你们听我今天啊，就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低迷。你们有人跟我一样吗？啊，但是我每天到这个时间，我得先把自己的精神头一点点的吊起来。为什么啊？我一直说，我说来，所有人到这个时间听我节目了，打起精神来啊。这个天气呢就像人生啊，不可能都是什么艳阳高照阳光明媚的，那就遇到这种连续的长时间的这个遭人烦的阴雨天，那怎么办？哎，我们得自己把精神给它打起来，对不对啊？没有阳光，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太阳啊。所以我要把自己调整起来，我希望带动更多人，特别是这个时间晕晕乎乎的啊，在路上开车的啊，小东的时间到了，你就给我眼睛瞪圆了啊！来，咱们来接电话啊。南京杨先生，
8: 哎，小东老师您好，
7: 您好，请说，什么事儿？
8: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7: 感谢啊。
8: 那个第一次跟您通话，有点兴奋和紧张。
7: 没事，别紧张，兴奋可兴奋可以有，不要紧张啊。来说说，
8: 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那个我2024年10月份买了一辆那个小车，那个马自达 CX30，当时用的是我夫人的这个名字。
7: 嗯，这他是车主。
8: 现在这辆小车。啊，对，他是车主，
7: 但
8: 现在这辆车呢，实际是由我在使用。然后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可不可以变一下这个？就夫妻间，我想把这个名字，车的车主的名字更换成我的名字。然后呢，那个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
7: 一
8: 个，
7: 咱们一个个说，咱们一个个说，你问一个我就回答一个，然后你再问下一个啊。就是你现在呢，车主是你老婆，你希望车主变更成你，不是吗？
8: 对，
7: 你们俩结婚肯定超过一年了，是不是？
8: 啊，超过。
7: 哎，那就可以啊，超过一年的，带着那个就那个大绿本，车辆那个大绿本，加上你们的身份证，加上户口本，加上记得一定要带结婚证。
8: 啊，
7: 还有行驶证带着，行驶证现在应该是你老婆的。
8: 对，
7: 去那个车管所正常办就可以。你如果你不需要变更车牌的话，10块钱。换一个那个行驶证的工本费就搞定了，很简单。但是车要去啊，车要去，就是你要车要开去，
8: 车要去，车开去，然后夫妻双方本人都要去，是吧？
7: 哎，要去。
8: 啊，两个人都要到现场。
7: 哎，两个人要到现场，然后你们的身份证，这个结婚证，那个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这几样应该就够了。
8: 好的。啊，
7: 哎，10块钱，因为你我估计你把车换到你名下，也不要换车牌嘛，
8: 不要换车牌，
7: 哎，那就10块钱，工本费就够了，就是把行驶证换成你的。
8: 啊，哎，好的，
7: 第二个问题，
8: 还想请教一个，就是如果我因为前天听了你那个给那个风跟风改名那个保费增加了，我想请问一下，在我这个夫妻间更名的话，那我那个第二年的保费是否会增加？
7: 不会。但是呢，其实上次那个改名那个听众也不应该增加，但是他就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业务员嘛，所以这次如果你这种情况，你就告诉他，你说我已经问好了。你说我已经问好了，这种情况不可以涨保费。你们这个叫非销售过户，知不知道什么叫非销售过户？假如你把车过户给我，你卖给我，那其实你是有个销售行为，对不对？我得给你钱吗？你把车卖给我吗？然后你得把车过户给我，对不对？这叫销售过户。你们这种叫非销售过户，因为是直系亲属嘛，所以保险公司有一个亲属间平移的那么一个政策。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们两口子平移，你说你要什么材料吧，你是要户口本还是要结婚证，我都可以提供给你。那么你保险公司你就给我变，你就给我办那个亲属间平移就可以了，不涨保费。你车辆原有的你的车险享受的折扣正常享受，没有问题。他只不过在系统里给你办一个亲属平移的那个程序，然后车主就由你老婆，就投保人啊，这个由你老婆就变成你了就可以了，其他都不影响。 哎，所以你要像、你要像上次那个听众业务员跟你说我们办不了电脑什么审批下来什么的话，你就把我刚才这段话你说给他，你说你回去问你领导。
8: 啊，
7: 没有问题。
8: 好的，好的，好的。好，行行行，感谢。
7: 啊，就这两个问题啊。
8: 细致做到了解答。就这两个问题，谢谢。问完以后，心头就有底了。
7: 哎，有底了。
8: 本来我一直在纠结是否要那个变换呢？
7: 哎，可以换，因为什么呢？如果是一直是你开车，就一直在你手上，那我觉得是有必要换的，而且就稍微费点事儿呗。你开个车去到车管所就完了，其他的都可以网上办理。
8: 好，行，感谢，
7: 不谢，就这么说啊，好，再见，
8: 好，再见，
7: 嗯，好了，事儿不大，但是两个知识点，他这个，他思路比较明晰啊，保有，你看，马上有人说保费要加的吧，不加，啊，他敢给你加的话，你来找我投诉他，保费不可以加啊，记得，两口子之间，父子之间都可以，啊。保费不加，他如果敢加的话，你来找我投诉，啊，好了，来，小邓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有人问我那个，研学营的事儿，啊，我们其实不叫研学营，我们叫知识背包课。这两天后台问我比较多的是给孩子报独立营，独立营你这么理解，父母不参加，就孩子参加，但是呢，要求孩子是，十岁以上。孩子是可以参加的，所以你看你们家小孩，如果暑假你还没给他安排的话，我是特别羡慕的。我都说了啊，我要是十几岁的时候，我十几岁都没出过县城。你们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十几岁的时候都没出过县城？我们家是北方的一个地级啊，叫什么？县级市啊，小城市出来的。你们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你看现在的小孩。一到暑假了，国内的研学，甚至条件好一点的英国的研学、瑞士的研学，就出国的，我都人到中年了，但我其实回头还是挺羡慕这些孩子的啊！我就想，如果当年我有这个眼界该多好啊！可能我还是一名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但是我的童年的那种丰富的色彩、丰富的程度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第一次出国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我记不起来了，2011几年吧，我才第一次出国。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肯定有不少听众，比如说你们就是在国外上的学，或者说你们很小很早的时候就出过国了。啊，所以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说实话，这次独立营，孩子们除了走那个我们安排的河北的整个的一个线路的这个完整的啊，我们叫知识背包课，然后还能够干嘛呢？还能够去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酒店，然后有特殊通道，早晨不用去排队，特殊通道就可以去看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然后去北京的国家级的这些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啊，有故宫的深度研学，你这个多好啊啊。所以咱们呢，当然因为它是要收费的嘛啊，咱们家长呢也别往上购，我一直认为咱们消费不往上购。如果说咱们给孩子报这个还行，不费劲儿啊，能承受这个，我看一下，是我们主持人带队8天7晚，南京往返啊，限额40人，每人的价格是，就每个孩子的价格是8680块钱啊，其实8000多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如果你说就是想让孩子自己又没时间一下陪孩子出去8天，很多家长是没时间的，但是啊，交给这个广播电台的独立营啊比较放心，那么你就交给他。然后你觉得这个成本总的来说又不用父母赔，要不然你知道父母赔你额外再要支出一个8680块钱呢啊。但是别够着，你说小东可能现在手头啊压力挺大的，一下子拿这么多钱给孩子出去那个什么，但是又想让孩子长长见识，没必要啊。就这个事情上不要往上够，咱们没到那个水平。你像我都30几岁了才第一次出国，我都说我十几岁都没出过县城， 一定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刚才我说有很多人肯定咱们条件好的朋友，你们可能从小就出国了，或者你们在国外上的学，但是也一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那我们不也健健康康

0: 样的快快乐乐的这个茁壮的成长起来了吗？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允许，那我说我羡慕的就是十几岁的孩子真的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开眼界啊，真正站在天安门广场近距离的我看过一次，就是当我那个很辛苦，我是住在其他酒店，我一大早要爬起来，等我去的时候前面已经站满了人，他们说凌晨两点钟就有人在那排队，所以你稍微晚点来你根本挤不到前面去啊。但是咱们的这个孩子们住在人民大会堂酒店，有专属的通道可以出来看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升旗，那个升旗我就是你现场看跟你在视频里看不一样，真的是让人激动的，朋友们，真的是让人激动的啊！而且你知道每一天在我们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都是一面崭新的国旗，那你说昨天那个降旗降下来那个旗哪去了？我告诉你啊，我们每天降下来的那个五星红旗，咱们的仪仗队的咱们的这个士兵把它工整的叠好，要在那个下边呢，就是国旗上面要写上日期的，然后有一个专属的小盒子，把每天降下来这面标好日期的国旗会装在那个小盒子里，装在那小盒子，你说小东那一年365天那得攒多少啊？你知道这些国旗干嘛吗？这些国旗是用来覆盖那个烈士的棺椁的，你们见没见过？像这两年咱们国家啊，从朝鲜从韩国我们迎抗美援朝的烈士回家，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烈士的棺椁上都工工整整的啊，盖着一块鲜艳的五星红旗？那这些这个我们称为知识点吧啊，可能在日常的咱们的教学里边孩子们是接触不到的。而且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你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听着46秒的国歌演奏，就咱们国家的国歌演奏的标准时长是46秒啊，你那46秒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他经历了小学阶段，如果他上初中了，他已经啊有一些历史的知识的储备的，那46秒将会成为孩子童年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46秒啊。所以我说咱们消费这事儿呢，你给孩子报名不也是一种消费吗？我说消费这事儿呢不要往上购，家长也不要有压力说，哎呀你看小东都说那么好了，对不对，我们什么砸锅卖铁让孩子去，不要啊，你有砸锅卖铁那个劲儿呢，你把孩子保证让他好好有学可上就行了，咱们义务教育现在都免费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做砸锅卖铁的事，但是咱家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支出对咱家来说压力还是不大的。我是觉得啊，给孩子你说暑假上补习班重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尽管我们说减负，那我认为给孩子暑假上些补习班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是重要的，但是让孩子接受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重不重要呢？让孩子真的走出去长长见识，开开眼界，把书本上手机每天刷到的那些画面真的落实到现场眼前感受一下，那种震撼重不重要呢？那我认为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啊，供大家参考好不好？因为这独立营就40个名额啊，我们主持人就带一队嘛，啊，就40个名额，所以感兴趣的家长是7月27号到8月3号，你们记时间，7月27号到8月3号，啊，如果你们家孩子
1: 好了，是吧？他又拔第一个地沟，又拔了断了里面了。对了，怎么爸爸搞了3-4个小时拔不下来。
2: 陈先生说，后来医院又安排了牙科主任来会诊，把他带到手术室重新打麻药，接着拔。前后拍了好几次片子，麻药也打了好几次，直到晚上7点多手术才算结束。整个拔牙过程持续了近3个小时，医生在拔牙处缝合了4针，可陈先生在医院观察时口腔里一直流血不止，值班医生又给他加缝了2针。
1: 一个下午打4-5次麻药， 我说人身体能吃得下吧？他让我吃不消，才这个季节我受的这个罪不得了，老这个罪，常人是无法能够忍受的。

0: 本以为熬过去就没事了，陈先生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鼻子里也开始往外流血，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如皋市人民医院急诊，挂了水消炎。第二天不放心，陈先生又去了南通市口腔医院，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告诉他，他的上颌窦可能存在异常。
1: 口头告诉我是你这个上颌窦跟这个皮下就是过了，就是有个洞了，就过了。南通市口腔医院去做了这个去看了，看了呢，他从我们如皋这个拍的这个手机，看了这个显示，就是皮下明显的渗出有血，就是这个局部这个骨质这个缺损。我现在就是他们在拔牙的过程中，他们出了这个医疗这个事故，把我这个牙跟这个皮下给拔动了。
0: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过了几天，陈先生回固德口腔拆线，结果医生拆完线竟然只拆了四根，另外两根还是在如皋人民医院检查伤口愈合情况时被医生发现还留在嘴里。陈先生只好又跑回去找固德口腔，这才把剩下的两根线拆掉。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最近拍片发现，尽管拔了近三个小时，他的牙槽骨里仍然留着大约2毫米的断根，这意味着他将来很可能没法种牙，只能选择镶牙。而拔牙之后，陈先生连续挂了13天的消炎水，吃饭说话都受到很大影响，身体受了罪不说，心理上也落下了巨大阴影。事后陈先生找到固德口腔医院讨要说法，但院方表示只愿意报销他在如皋人民医院挂水的费用，其他赔偿一概不谈。为了核实情况，6月3号记者陪同陈先生来到了位于如皋市地信和大厦的固德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负责行政的刘院长进行了接待。对于拔牙为何要花将近三个小时，刘院长解释说，拔牙时间本来就因人而异，时间长是因为医生一直在找断掉的牙根。
2: 那老陈他这个反反复复的搞了，
3: 他就是根没有找到啊，后面让我们主任去处理。
2: 是医生的水平不够还是？
3: 这个不是叫水平不够，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也是偶多发的，也是蛮多有这种情况的。
2: 哦，
3: 对对对。
2: 那怎么需要将近三个小时？说打了，
3: 我自己在
2: 拍了四次片子，打了四次麻药，
3: 就是要找根它断裂裂掉，要找根部。我自己都拔了三个半小时，
2: 啊、
3: 是偶发的，但对你来讲就是百分百。
0: 对于陈先生提出的拔牙后鼻腔血流不止、上颌窦被拔通的质疑，刘院长解释称，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常见。
2: 对这个拔牙的过程当中操作也好，会导致这个鼻腔会通掉。
3: 这个涉及的东西比较专业，
2: 就不排除是拔牙导致的。

0: 所以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在听到今天陈先生拔牙的这个过程，我是觉得不寒而栗的，我是觉得难以理解的。我当然不希望我南通的听众你们碰到这种事儿啊，那你们至少知道一下这个真实发生在你们身边的案例和这家医院的水平吧，好不好？好了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来进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下个电话啊。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有听众跟我说没有水的雨，他说拔牙的时候医生把我嘴都戳破了，然后这个听众说一个亲戚啊，我亲眼看一个女士拔牙，牙根断在里边，很惨啊，所以拔牙一定要找有多年拔牙资质经验的。对啊，牙科啊是现在民营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但是参差不齐，那个水平真的是参差不齐的啊！你要弄牙的话，你最好多打听一下啊，这肯定是私立医院，对，这是私立医院，我就在民营医院，我也是在民营医院做。我刚才不是说我那个拔牙的过程吗？我都很意外啊。给我拔牙的是，我不能说哪个医院，就是某公立医院退休的那么一个年长的一位老医生啊，手法经验非常非常足啊。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说一棍子打死，哎呀，民营的都是不好的，我觉得那这对于咱们认真的认真经营有水平的那些民营医院的创业者那是不公平的，是不是？不是说民营医院都不好，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你在挑选这些医院的时候，不管公立民营的，你可能花点心思，你至少你在本地嘛，对不对？你稍微打听一下，了解一下啊，给你这个弄牙的这个医生什么水平啊，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在哪执业过，就在哪上过班啊。啊，刘一林说我也拔过牙，跟小东老师感受一样，很快，对，我一点都没疼，那个智齿拔下来那么老大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你就听耷拉一下，那个牙医生拔出来就扔到那个金属盘里了嘛，就那个不锈钢盘里了，哎，结束了。而且那个年长的这个医生他很有经验，他一边跟我聊天啊，我就是那个嘴里不有钳子吗，我就嗯啊的反正答应着，他一边跟我聊天说着话，哎，风轻云淡的，牙拔完了。啊，所以医生之间这个像这种牙医之间确实还是有水平高低之分的啊！刚才那位院长说我不是医生水平问题，我认为存疑啊。我拔过4颗，去了4次，每次都快，后边也不疼，但牙长得比较正，可能组生齿会有点难，但是这要拔的是顺利的，是不是这个听众啊？然后小东老师太吓人了，我暑假打算给小孩去整牙，医生说要拔4颗，这样一搞有点不敢，但是如果不拔的话无法矫正啊。我是什么什么医院，我不了解你说的医院啊，但是你问问医生，你一个暑假要把这4颗都拔掉，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你重点问一下医生。啊，我们节目里处理过好多年前一个案例，就是，我有点记不清了，那个听众是连续拔几颗，结果，怎么说呢？我怕吓到你，就是他是连续拔几颗，就是一天拔的，还是连续几天拔的？ 我

0: 有点模糊了啊，但是他就连续拔了几颗，人差点就拔没了啊。就当时我们还请教了一个专家，他就是说大概就是你人如果说短时间内拔太多颗的牙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影响。这个在南京鼓楼的牙科医院啊，我女儿上周拔了一侧两颗智齿，十分钟不到啊，对嘛。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刚才那个南通的这个医院的那个院长说的我就觉得我很难认同呢，他就说这是临床上很常见啊，拔个牙拔三小时，然后你给人拆线还落了两根线在嘴腔，在那个口腔里，就这些事很常见啊。把鼻腔给拔通了是很常见啊。我后台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给我的信息，没有人说遇到过你们南通这种情况，真是气人。哦，太好了，来，我就说嘛，我的智囊团成员里什么人都有啊。徐传峰，徐医生，他说我是口腔医生。拔牙与医生的水平是有很大关系的，从医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术前术后与患者沟通好。那我理解呢，可能这个徐医生也不好意思直接说你们南通那个医生，那个固德口腔的医生水平差啊，但是我理解到那徐医生的潜台词可能已经很明确了啊。谢谢徐医生啊，我说你们所有人都是智囊团成员，你们发挥作用啊。好了，这事我说到这。来，很多人拔牙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是不是？我来接下个电话啊，0258465577，继续为大家开通。然后你们记得明天早晨七点，我稍后再来说，我先来接电话啊。明天早上七点，牛皮凉席蚕丝被的专场，咱们一年像牛皮凉席一年就直播这一场，你现在再不买，今年就来不及了啊！赶紧去预约。包括蚕丝被，我告诉你，你明天早晨直播，你把牛皮凉席蚕丝被都买了啊，你收到那天晚上开始，你就完全你的睡眠环境啊，就完全换了一种，就那个舒适程度上了几个台阶啊。如果你们家这辈子你说咱们还没用过牛皮凉席啊，咱们还没盖过蚕丝被，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去看一看。我给大家选的是牛皮凉席的中国的第一把交椅塔山，你自己去查，宝塔的塔，提土旁的啊，你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啊。然后你们就买我睡的那款，你现在去抖音和天猫就淘宝都能买到，如果没有券的话应该是5000块钱左右，如果有券的话应该是4500吧。明天早上进直播间啊，4580啊，有券是4580，就国补。你明天早上进直播间看看小东直播间多少钱，就咱们直播间的力度就在这了。包括蚕丝被，就咱们江苏的企业太湖雪啊，子母被你拿回家之后，像这个季节盖子被就最薄的，等到秋天盖母被厚的，到冬天子母被两床一起盖啊，你就感受一下我铺着该花的我就花，但是有一天我走了，那么我没花完的剩多少你们分，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你们不能够确认这个遗产的金额嘛？
1: 对对
0: 啊，那是公证书，那是没法公证。
1: 对
0: 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找我其实就是希望我有没有其他办法，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就是说既有效又就是说方便的。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试试看、嗯、
1: 啊，
0: 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啊、如果你要在南京的话，有些公证书是可以做的，是有成功案例，但是在你所在的城市我不确定，你可以问问看、嗯嗯、就是你要把妈妈所有的存款转移到一个账户里，
1: 嗯，
0: 那么咱们在公证的时候，公证的不是具体金额，而是公证的是这个账户。那么这个账户在妈妈百年之后剩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按照妈妈遗嘱，因为妈妈立的遗嘱应该是因为现在钱不确定嘛，妈妈的遗嘱肯定是，比如说大儿子拿20%，二姑娘拿30%，她肯定是比例，对不对？
1: 对，
0: 对吧？那么。把妈妈所有的这个存款转移到一个账户里，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老人家认可自愿啊。那么转移到一个账户里之后，我们公证什么呢？我们就公证当老人百年之后，这个账户里剩的钱按照老人生前遗愿按比例分配。
1: 嗯，
0: 你这么干，你再问问公证处可不可以。南京是可以的
1: 啊，
0: 哎，有成功案例。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他写的遗嘱，同时配上他自己的就是视频录像，这个有没有效力？那就更好啊。
1: 那如果就是有自己，不，我问一下啊，就是你把不简单问题弄复杂了，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妈妈的钱在她自己手里还是在你们兄弟姊妹谁的手里？
0: 在某一个子女的，
1: 对，那这事儿就复杂了，这事儿就复杂了。如果老人的遗产现在是在某个子女的手里，这件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这四个子女里没有哪个子女希望违背妈妈的意愿，希望能够多摊一点这个钱，假如说咱们不报这种想法，那么就应该公正的把这些钱妈妈所有遗产放到一个账户里，当然这个账户未必是妈妈账户，如果是子女的账户，那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妈妈要出一个委托的你管理财产的那么一个委托书，这是第一。
0: 第二就是四个子女钱在其中一个子女的账户里，这事儿其他三个子女能够知情并且能够认可。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否则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公证的。
1: 对对，而且就算公证处给你公证了以后也会麻烦的，人家其他三个子女不认呢，对不对？当时人家觉得妈妈有一百万，怎么到了妈妈死了以后，怎么你手里就告诉我就剩二十万了，那说不清楚啊。
0: 所以如果钱在其中一个子女手里的话，我觉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
1: 那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视频，
0: 可以啊，妈妈就是正常的，除了那个文字性的遗嘱之外，有音频、音视频，那当然更好嘛，就是效力会更强嘛。这个有没有效益？有啊，那效力更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1: 哦，那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麻烦大家小东老师，
1: 快点说，不用说这些客套话。
0: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跟我父亲，他是在2020年左右离婚的嘛。
1: 离婚了，然后呢？
0: 离婚了以后呢，因为他没有工作的，就是收入比较低嘛。那么到了就是他到养老院去。
1: 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先说几件事儿啊，一个听众朋友，我们先祝贺一下，叫稀饭，微信名叫稀饭，给我发了张照片，哎呀，他说孩子出生了，小东老师6.8斤，这个小宝宝就刚出生的，我看不出来这是男孩女孩啊。 我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不是啊？你开心了啊，是不是？这是应该是给我发信息的应该是爸爸啊，祝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啊，祝孩子前途一片光明啊。你们都说我嘴最准了，对不对啊？那孩子今天出生，我在孩子出生这一天给予孩子美好的祝愿，一定都会实现的，一定都会实现的啊。 这是家有喜事，是不是多好啊？但是呢，我看到这条信息之后，紧接着我看到有个听众叫小凤凤，也是老听众的信息，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说呢，他说小东老师好，我现在在南京鼓楼医院听你节目，爸爸住院了，在陪老爸。啊，你跟爸爸说人吃五谷杂粮啊，生病是正常的啊，哪个人不生病那才奇怪了呢。所以生病是正常的，我们呢？ 像你又去的是南京鼓楼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那么我们听医生的话，对不对？我们积极的接受治疗，这个积极的不仅仅是行动上的，还包括什么心态上的，啊，包括心态上的，不能够得点病就打蔫了，整个人，啊，整个人要支棱起来，啊，积极的接受治疗，保持积极的这个心态，啊，祝你爸爸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啊，你看。 同一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的境遇不一样啊。喜之郎说：“小东老师，我家是2米宽的大床，那你跟我一样啊？牛皮良心有没有2米乘2米的？没有，我就是2米乘2米的床，你是跟我一样的喜之郎啊。你就买1米8的床，1米8的床它就会什么呢？够你们两个人睡，因为你最终那个床边你就留了那么一边留了10厘米，你哪怕两口子睡，你们也不会把着那个床边睡呀。 所以买那个1米8床的。”

0: 就是完全够用啊，因为你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我就是铺完了之后两边一边留那么一点啊，但是不影响睡啊。没有预约的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我们的牛皮凉席收去年是第一次，其实去年第一次买的朋友心里可能有点忐忑，这也没用过呀，对不对啊？而且跟市场上不一样，是三毫米厚的，三点五毫米厚的啊，又是中国，你这塔山是中国皮凉席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就咱们中国国家的皮凉席的标准是这个工厂起草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地位啊。它就一个特点，贵。它用的是什么？不是耕地的那种什么黄牛皮，三峡库区的水牛皮。那你说小东，那水牛皮多个啥？毛孔粗大。为什么像前天那个淮安的那个听众说，小东，我原来用牛皮凉席整个粘身子，出点汗就粘身子，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湿和热排到牛皮凉席上，它散不出去，所以它就粘身子，你睡得就难受，你还不如睡布的床单。但是水牛皮，因为三峡库区，你去过重庆的人知道，大盆地整天这个烟雾缭绕的，然后高湿高热，对不对？它动物有自适应性啊，所以三峡库区的它为什么你拿到那个水牛皮上面有一个地理认证标志，有个编码，那编码就像身份证号，每一张席次编码都不一样，然后下边写的一行字叫采用三峡库区水牛皮制成，这行字是写在你拿到牛皮凉席的那个标签上的。为什么公开写？为什么强调这点？就是只有三峡库区的水牛皮 3.5 毫米厚的你才能够有这个效果啊！当然明天会有一床5毫米厚的，你们如果有人说，小东，我就想买更好的，我有条件，10000多块钱啊，去年是13000，我不知道今年价格，去年有一床13000被咱们有个听众朋友抢走了，明天还会有一床，你们如果有人感兴趣，你们看谁能抢到。但是对于大多数听众朋友来说，别花10000多块钱买个牛皮凉席，我都心疼啊！你就跟我一样，就买小东同款，颜色又高级又好看，市场上你不太能容易买到我那个牛皮凉席的，就我用的那款的颜色叫白鹿灰，去年叫雾凇灰，今年他们改了名字叫白鹿灰，然后去年是3毫米，今年增加到 3.5 毫米啊，你记不住你就明天去，你说我买小东同款，包括蚕丝被也是买小东同款啊，那个蚕种叫秋风白玉，上过太空的那个，你买的那个丝就是这个叫秋风白玉的这个蚕种吐出来的丝，而且是春蚕啊。为什么强调春蚕呢？比秋蚕那个丝蓬松度要高，那么透气性啊，轻盈的感觉就更好啊。好了，去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新朋友啊，新朋友怎么办？在你打开微信来点发现，然后你朋友圈下边有一栏叫视频号嘛，点进去，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左上角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点头像，你看他们正在苏州太湖雪的工厂直播，你能够看到蚕丝被怎么做，一层一层的撕，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四个蚕娘四个脚在那拉啊，你就能现场就能看到他们今天明天早晨你可以买到，今天可以先去看工厂，你就看到现场怎么做，你就看大工厂原来那么多床啊，每个床四个角都有那个蚕娘在那里，那个在那加班，在那拉蚕丝被，所以大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啊。太湖雪是上市公司啊，包括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小东我想买真丝的四件套，我想买真丝的睡衣，我说你们条件是够好的，我可舍不得买啊，挺贵的，但是想买的话就买太湖雪，苏州的丝绸你们懂的啊，放在全国都是特别能打的啊，所以要买真丝的什么四件套那个睡衣的，看明天早晨直播啊，你现在就进那个直播间，直播间下面可以点预约，把明天早上7点的预约点起来。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常州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那什么事儿请说。
1: 就是6月17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我去他实体店，就是
0: 什么工作？
1: 看了，就是货拉拉，开。
0: 那你这是货拉拉是什么？你自己没车吧？就是你不能自己接单是吧？
1: 他给我派单。
0: 货拉拉在平台上不就能派单？你是自己没车，你要用他的车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吧，就是你相当于应聘个司机，然后他给你提供车，他给你派单，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啊啊啊，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去他实体店，然后

0: 一个业务员给我接待了嘛，我就他就跟我讲，就是他去公车，我给他开车，他就是接平台上接单嘛。
1: 嗯啊，这我都刚才说过了，不说了。你出什么事了？
0: 对 对, 对，就是他跟我讲，就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个礼拜给他，每个礼拜打1000块，就是一个月4个礼拜，就是4000块。
1: 嗯，
0: 就是给他的他给我平台的，就是给他的钱嘛，就是他给我。嗯
1: 啊，他给你安排业务安排车，所以他相当于挣的就这份钱呗，一个礼拜1000块钱，
0: 对,
1: 对不对？
0: 哎，这个撇在一边不要说，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他说就是签了协议嘛，就是要坐，就是骑公车，他怕我就是干了几天不干了，就是违章的钱
1: 啊，交通违法。
0: 对，
1: 因为你开的是他的车嘛，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他怕你有交通违法。然后呢，
0: 然后他就我给他4000块钱，说如果我不干了，这个4000块钱他就可以退给我。
1: 啊，那就相当于这叫什么性质？押金？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交通违法的押金，对不对？好，然后呢？
0: 然后我17号嘛，我因为找工作嘛，我没多想，我就跟他签了协议。然后我回来，
1: 那这个钱交了吗？4000块钱押金交了吗？
0: 当时就交了4000块钱。
1: 那你交这4000块钱，它是什么交通违法押金？就这事儿在合同里明确没有？就是我想问的是，这4000块钱是什么性质？
0: 就是押金，就是产生的违章。如果没违章，
1: 不，你告诉我，你这个合同上怎么描述的？就是关于这4000块钱的性质是怎么写的？
0: 描述就是，如果有违章，他就要把这个钱扣了，没有违章他就退给我，他就这么写的。
1: 所以这4000块钱性质在合同里是能够看出是交通违法的押金的，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啊，好，然后呢？
0: 然后我回家了，和家人商量一下嘛，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太贵了，我就不想开了。就是隔了一天嘛，18号。
1: 那咱们找工作的时候干嘛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呢？咱们也不是第一天，
0: 对的对的，
1: 你像你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找工作呀，一定是已经找了一段时间了吗？那么咱们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条件咱们能接受，非得签完合同再想啊？啊，那脑子长脑子是干嘛？那签合同之前怎么不想呢？
0: 对，
1: 你们记得啊，咱们在生活里边，不管找工作还是买东西，钱付出去了你就被动了。
0: 对的对的，我知道这个，我太仓促了，当时急着找工作。我
1: 那你咱们也不是说今天才急着找工作，咱们肯定之前已经想这个事儿，甚至都已经应聘很多家了，怎么连这点心理数没有呢？
0: 对，
1: 你一定是现在你一定是被人家拿捏了。
0: 对对的，然后我去找他，他就不肯退我的钱了。
1: 你要退那4000块钱呗。
0: 对
1: 啊，是不是？那合同里关于这4000块钱，说一个是说有一天你不干了，没有违章，对吧？那有违章嘛，你有交通罚款，人家就扣了，对不对？那么合同里一定有这样的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没违章，那我就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合同里有没有说，如果你违约？因为现在算你违约，知不知道？因为你签了合同了，你现在反悔了吗？好，
0: 对。
1: 那么合同里有没有说，如果你违约，那这4000块钱就不退了？有没有这样的条款？
0: 这个好像没有，就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这个生效啊，就是把汽车给我生效
1: 啊，就是你拿到车开始，这个合同开始生效。
0: 对，我还没拿到车，
1: 你第二天就反悔了嘛？
0: 对，
1: 对吧？所以你还没有拿到车，所以你认为这个合同其实还没有正式生效。
0: 对，他有这么一条的，就是拿到车生效。
1: 那你还回答我那个问题，就是关于这4000块钱有没有一个违约条款，说如果你违反合同约定的话，这4000块钱不退的，有没有这个条款？
0: 没有。
1: 有还是没有？
0: 没有，应该
1: 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啊。哪家公司来？
0: 叫长车是汇丰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 汇丰什么？汇丰达？
0: 哎，汇款的汇，风嘛，台风的风，到达的达。
1: 汇丰达，那他现在就这4000块钱退是什么意见呢？
0: 他只肯退我2000。
1: 凭什么那2000不退呢？他怎么说？
0: 他说我违约了。
1: 啊，那就是嘛，我刚才问的。但是你发现合同里没有这个违约条款，是不是？
0: 他这么一条，他上面有这么一条，就是这个有效日期就是汽车给我到手。
1: 啊，这说过了嘛，不说了。我问的是关于这4000块钱没有约定说你违约了他不退，而且我刚才为什么我一直要追着你问，我说4000块钱在合同里有没有写明是交通违法押金？为什么我追着问你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个钱是交通违法押金，你就没有理由不退我。为什么？我没有产生交通违法。

0: 对对对，他就这么写的，交通违法押金。
1: 哎，那就是了。那我都一条车我都没开，我都没有交通违法，你就不能扣我的钱。对的，对的。啊，好了，我知道了。你把电话不挂掉啊，你切出去，你把那个，你是有他们什么人的电话？老板呢？业务员呢？还是什么人？老板是吧？老板姓什么？
0: 老板姓许。
1: 严武许。
0: 对的。
1: 好了，你把电话报给我们那个编辑，我们编辑会帮你找他要钱。
0: 能要得到要不到，我们尽力试试看，好不好？好的，好的。
1: 哎，你电话别挂，来，你们场外，我不要跟一个私人老板在这里纠缠。你们做两件事，第一，先把合同拿过来，对照合同，第二，给那个姓许的这位老板打电话。如果有汇丰达的人在听节目的话，你们给我个理由来，凭什么扣这司机2000块钱？首先啊，我这个听众做的不那么好啊，就你没考虑清楚，你干嘛？你就跟人家签合同。 人家可能都吊车了，人家开企业容易啊，所以你我这个听众就是违约方，没错。但是咱们追究他违约责任，你得有依据。你收的人家的4000块钱叫交通违法押金，他都没有交通违法，你凭什么扣他钱？所以我们因为我现在没看到合同啊，我们在场外，我们编辑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合同。 先看合同，第二啊，如果合同对应上今天刚才这个听众所说的话对得上的话，给那个叫什么汇丰达这家公司啊，是常州的啊，常州市的汇丰达给他打电话，啊，我们就一个目的，退钱，凭什么扣2000块钱？你说扣就扣啊，他连工作都没有，他连工作都没有，他找份工作，工作没找着，一分钱没挣不说，他还得搭你2000块钱啊。那么其他的啊，你记得啊，现在。 在我们节目里，现在案例里找两种工作坑是非常多的。所有人记得啊，第一个是什么？外卖员。外卖员的坑是非常多的。他拿你的名义去做网贷，知不知道？给你一辆那个电动自行车，啊，你干两天不干了，你车还回去了，你还得自己去还网贷。第二个就是应聘驾驶员。 特别是货运驾驶员，当然这里也有网约车的，啊，因为网约车你们也要交押金，所以你们想好了，你就这事报案都没用，你这叫什么？这叫合同纠纷，他都不构成诈骗，警察都不管，知不知道？所以请你们想好了再签合同，钱一旦交出去了，你就被动了。本来找工作就不容易，啊，注意了。 来几条广告。夏日当空，热情似火。中国电信天翼AI，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2: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 处处有惊喜，下一正能时电信为您换新意。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是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
3: 本即开票，只见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差就是能差在具体哪些方面呢？一个呢是那个塔山的这个品牌呢，它那个牛皮呢虽然是3毫米的，但是呢摸上去很柔软，感觉很厚。而我买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品牌呢，硬硬的，很薄，
1: 嗯，
3: 摸上去感觉明显的不同。
1: 嗯，
3: 还有塔山的这个呢，就是摸上去就是有点脏，或者有点汗的话。
1: 我没用温水，我就正常就用那个清水。
3: 嗯，
1: 我抹一下，很快就干了。
3: 对，
1: 非常就很好，很柔软。我那个小孙子啊，就喜欢这上面跳。你看，夏天，我跟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小孙子啊，就特别那种小宝宝，这个东西才管用呢。就是所有小宝宝的家庭，为什么孩子你夏天你抱着你自己热，然后你发现你把它放在哪里，孩子那个屁股蛋儿啊，都是热的那个红红的。
3: 是的，
1: 对不对？你然后你把它放到那个你比如说你买个1米8的大席子，你可劲儿它爬，
3: 我就买了1米8的。
1: 那对了，那家里有小宝宝的特别实用这个东西，
3: 它在上面跳啊，它那个还有一个很柔软。

0: 不伤脚，
1: 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埃及喜欢躺在上面。
1: 对的，因为它凉快呀，它这个它躺在上面，你就发现它不起那个痱子，那屁那个对吧？大腿根、屁股蛋子、嗯、啊，如果小孩胖的话，包括那个胳膊后边的二头肌那个地啊，三头肌那个地方，哎，它凡是接触上的地方，它舒服嘛，而且汗会及时的把宝宝出的汗给排掉啊，因为它是水牛皮毛孔粗，所以宝宝在上面它就不难受。
0: 哎，特别好。那个呢，然后呢，我买了，在你这边买了以后呢，我也到其他平台去看看。
1: 嗯，
0: 哎呦，便宜好多，
1: 对吧？
0: 是便宜好多。
1: 因为你们去年买完之后，其实同款的，但是雾凇灰已经没有了，它还有其他颜色嘛？嗯、那么其他的应该是在4500到5200之间，我还没记错的话。
0: 贵1000多呢。
1: 哎，对不对？
0: 是贵1000多。
1: 啊、嗯，所以
0: 非常好，我
1: 感谢你的反馈。
0: 哎、我觉得买的东西，买的这个。
1: 你今年那个用上了吗？
0: 今年因为沿着这边的天气
1: 啊、哦，还没开始热，
0: 还没
1: 有那么热。
0: 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就是清理了一下，就准备嘛。这个
1: 好，
0: 下周好像天气就暖了，我就把它用起来。
1: 好了，感谢您的反馈。我觉得明天早上咱们7点直播的，这对于可能还在想真实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大品牌没错，对吧？是重庆三峡区的三峡区水牛皮没错，小东说的都挺好的。但是我说再好的产品，你说你再好的工艺品牌，你最终你得让老百姓用的得劲儿，你否则的话，你其他都是废话，没用的。所以您的这个反馈，可能对于还有顾虑的朋友来说，哎，大家就。现在大家自己能做判断，那我明天早晨就这一场直播，我买还是不买，我觉得非常重要。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反正我买过以后，我觉得其他的品牌都不要买了
1: 啊。好了，来，您留一个快递信息给我们，我们送个小礼物，因为占用您时间了，特别感谢您的反馈，祝您生活愉快啊。
0: 好的，好，谢谢你。
1: 不谢，不谢，应该的啊。好，再见。来，我再提供一个信息。我跟那个大家说，我说你去买小东同款，就我睡的那款，它去年叫雾凇灰，今年叫白鹭灰，其实是一样的颜色，你就买那款啊。在牛皮凉席那款很少见。我给你们补充一条信息，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大鱼，他说我是2015年买的牛皮席，只有金鹰商场有卖，上万一床。对的。啊，他说就是红棕色和紫色两种，其他没得选，和小东老师一比土死了，怎么办？那都买了，那能怎么办呢？那10000多，你知道上万的，包括你买我那款叫小东同款啊，他现在去抖音上能搜到，抖音和那个天猫都能搜到，多少钱呢？国补完的是4580，如果没有国补的话，应该是将近5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位的，而且是好席子。3毫米、3.5毫米的，基本上睡个30到50年没有问题。所以你这还有的睡呢，那就丑就丑点吧，那怎么办？毕竟当年你想15年你10000多块钱买的，啊，塔山以前在哪卖？就是在这种高档商场里啊。原来咱们南京的那个中央商场、金鹰、南京新百都有塔山的专柜的。啊，这两年是线下店不太行了，他们现在转线上了。以前你这都是在商场的5楼、6楼卖家纺那一层，都是很高档的。啊，一个是东西好，刚才听众反馈过了，另外一个看价格。我说了，你们今天去啊，你搜白鹭灰，搜塔山，你都能找到这款啊。你可以领个国补，领完国补之后4500到5000块钱，各个平台可能有点差异，你现在就可以买到。啊，那你截个图啊，4500、4800还是5000块钱，你截个图，然后明天早上7点，你看咱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安睡季，你看在小东直播间卖多少钱，你就知道我们直播间是不是真的找到源头工厂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我们推出夏季安睡季，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夏天啊，咱们所有的朋友，所有为了家庭为了人生辛苦了半辈子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安稳健康的好睡眠啊，包括蚕丝被，我们选的是江苏的太湖雪啊，这是大企业了啊，蚕丝被就买，也是你去明天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的蚕丝被，买子母被，拿回来之后盖子被，盖薄的那个，再铺上牛皮凉席，你这个夏天啊，哎呀，美哉美哉啊。来，去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下边有栏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他头像进直播间，此刻就在苏州直播，怎么 造那个蚕丝被，点屏幕下方预约，明天早上7点去抢啊。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

0: 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1: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
4: 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6: 江苏高考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
7: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将于6月中旬到10月份开展。毕业后档案应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呢？我们稍后关注报道。
6: 中考考生出游福利密集登场，暑期游预定逐渐升温。
7: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应该分开处理，稍后关注。
6: 今天世界杯赛场上，葡萄牙队迎来了一场大胜，他们以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本场比赛 C 罗完成了两个进球，另外还有几个绝佳机会。上一场比赛 C 罗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饱受诟病。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觉得 C 罗是不是找回了状态？接下来的比赛 C 罗和葡萄牙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呢？
7: 是的，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分享。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你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绿茵夜话专栏。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6: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7: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钟是发布了大雾警报，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而明天早晨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提醒开车人出门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夜里到明天，我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8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1度，而后天全省是多云天气。
6: 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温度20到29度。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关注和高考相关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等有关情况。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1: 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主要包括普通类本科线、体育类本科线和艺术类本科线，以及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等。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傅祝瑜：
2: 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物理等科目类456，体育类本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413，专业分110，艺术类本科统考。音乐类、声乐、器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方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330，专业分180，舞蹈类、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279，专业分185。
1: 特殊类招生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513分，用于军事院校以及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第一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第二阶段为7月27号至28号。傅祝瑜提醒，
2: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包括征求志愿，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志愿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1: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志愿被别人篡改或删除，要尽早上网填报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一到，系统将自动关闭，考生将不能再填报或修改志愿。
3: 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8点之后各位就可以查成绩了，我们也祝各位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而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呢，针对中高考的考生也陆续送出了文旅优惠，暑期出游预订开始逐渐升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6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5: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4: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风光国际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学生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 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
6: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江苏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承压前行，同比下降 10%， 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 4.9%， 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3.5%，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9.7%。 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投资结构继续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占比提升，交通领域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和民生领域投资保持增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8: 作为北沿江高铁扬州段重要的同步实施工程，北东联络线项目近日迎来重要进展，广陵至两厂完成首散箱梁预制。北东联络线广陵至两厂位于生态科技新城，共设有8个制梁台、38个存梁台座，日均预制箱梁二孔，架设箱梁二孔，承担北东联络线项目209品箱梁的预制架设任务。作为高铁建设的后勤保障基地，今年5月份进场后，整个两厂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生产模式，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箱梁进行后续的养护作业。北东联络线项目中铁九局项目部总工崔好林：
9: 在八月末的话，计划是首孔箱梁要架设。今年的预制任务是完成114孔，架设是104孔。
8: 北东联络线项目只是今年以来我省众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的一个。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省大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加力，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19.7%，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5.5%，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投资增长39.2%。江苏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副处长张丽：
10: 一到五月，全省计划总投资5亿元和10亿元以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分别增长2.1%、2.9%。交通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5.1%、2.0%、11.7%。
8: 设备购置投资快速增长，占比提升。一到五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一到四月回落6.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23.0%，比去年同期提高4.8个百分点。其中，设备工器具购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3.9%。一到五月，全省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在江阴杰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三期增资扩产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今年九月建成投产后，将大幅提升江阴高端芯片测试能力。杰新电子主要为国内头部芯片设计企业提供高精度定制化的全品类芯片测试服务，凭借高效稳定的测试服务提高客户粘性，企业今年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三期增资扩产项目建设投用后，将推动企业粘芯片检测能力达到40亿颗。江阴杰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琴华：
11: 我们三期的总投资我们有达到1.2个亿，添置80到100套设备，专门用来生产这些 AI 相关的驱动芯片和电源芯片。三期应该可以每年给我们增加5000万的销售额。
8: 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4%、3.5%、8.5%。
10: 张丽：投资额占制造业投资比重前十的行业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0: 米厚度不缩水，专属的原产地的认证。另外呢，在蚕丝被方面，太湖雪呢其实也是真正的老大哥了，因为它是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它主导了7项的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的企业啊。所以说呢，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是明天啊，周四明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会为大家来推荐好物。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 字九，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早上的7点钟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全网。

0: 下在江苏广播夏季安睡节。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若发现他人溺水，切莫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6: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
7: 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流转保管档案直接关系高校毕业生的长远权益，毕业后档案应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8: 关注国内新闻。今年6月初，河南周口特大跨省制贩毒品案正式移送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起案件历时10个月，警方从一名重大涉毒人员的通讯记录入手，循线深挖，逐步揭开了一个横跨河南、湖南、浙江、安徽、重庆5省市的特大制贩毒网络。该团伙呢是以偏僻的厂房为窝点，秘密加工国家列管新型毒品四福伊托咪酯，再伪装成电子烟，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分销。案件一共抓获了32名涉案成员，缴获毒品21公斤，制毒原材料1.6吨，彻底摧毁了这一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省制贩毒链条。我们来听。

0: 听央视报道。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12月，当时周口市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排查发现，太康县一名彭姓男子存在重大涉毒嫌疑。办案民警通过梳理其通讯记录、出行轨迹及资金流水，逐步查明彭某频繁往返湖南、广东等地，且长期与湖南籍人员保持固定联系。这些异常往来背后是否暗藏这不为人知的关联呢？
2: 他跟这个湖南的手机号每个月会固定联系两三次，然后呢，我们感觉这个手机号非常异常，就以他为这个切入点，发现了熊某。
1: 警方进一步核查确认，与彭某联络的人员为有吸毒前科的熊某，这也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锁定彭某的下线后，其上游供货人员、交易毒品种类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查清。警方随即顺着线索逐一深挖摸排，
2: 我们发现了这个彭某在和熊某联系之前，多次和赵某进行见面，而且呢，彭某和赵某呢还有前往这个郑州新郑的这个轨迹，我们就怀疑呢这个赵某呢应该是这个彭某的上家。
1: 民警发现彭某、赵某二人经常一同前往郑州新郑市龙湖镇，并多次与一名姓张的男子碰面，而这名男子经常接触化工圈子里的人。警方判断张某很可能掌握毒品的源头，但是由于张某日常出行多选择偏僻路段，沿途缺少监控设备，常规追踪难以奏效。在警方连续多日的追踪下，终于成功拍摄到张某与上线人员秦某某现场交易的画面。
3: 在这个新郑龙湖一个树林里进行的交易，这个戴头盔的男子就是秦某某，当时他做了一个伪装，戴着口罩，戴着一个头盔，他们在这树林里交易时间非常短，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交易完之后，他们迅速的各自离开了。
1: 交易行
4: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5: 另外，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是60天。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会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今天针对有

0: 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0: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可能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而西班牙多地也将会持续高温。
0: 德国23号晚间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的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
1: 好，接下来呢，这波惊喜的福利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了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的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呢，就趁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呢，稍微一见光吹点风呢，眼睛就哗哗流眼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么您就赶快使用好视力，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现在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呢，只要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拨打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个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可以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那赶紧过来跟我们一起出发吧。今年我们的937知识背包客设计了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是我们为您亲自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式体验。
1: 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啊，在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这里是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望远镜，叫 LAMOS 的望远镜，因为它眨眼一次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在这儿白天你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一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可以追寻行星的踪迹。
0: 而从兴隆出来，我们将带你走进坝上草原，在那里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我们将乘坐越野车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也将会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出来，我们将带你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一起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这次我们的这个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定制的路线呢，今年暑期呢是有两期啊，都是6天5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优化了行程啊，为大家节省宝贵的时间，而且呢升级了这个吃住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的住宿，而且在吃饭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诱人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烤全羊，另外呢还有草原溜达鸡呀、还有满族的传统大宴席，另外还有同德烤鸭等等。应该说吃的是非常的丰盛的，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呢有很多地方呢只是少数的人能够去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在我们这次的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当中了。
0: 是的，我们今年的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第一站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由我全程带队，第二次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依旧是两种出行选择，第一种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6816-8059，6816-8059。
1: 好，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过去年的这个我们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曾经做过一期专题啊，就是当时呢这个新疆的一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朋友们到这里来给大家推荐新疆的西梅，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认养了西梅树的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当时呢是可以收到，在收获季节收到很多很多的一大箱的，
0: 对，真正来自新疆的西梅，
1: 西梅，对啊。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去年呢，我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的这个援疆特别企划了，那么当时呢是有2000多位江苏人在新疆成为这个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计划援疆计划继续啊，是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大家为大家带来这个恐龙蛋啊，恐龙蛋，大家不要惊慌，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它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是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它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所以说呢如果吃一口的话一定会爱上它。
0: 是的，这个恐龙蛋呢我倒是曾经尝过，其实吃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李子
1: 啊，
0: 里面的肉也是那种黄黄的酸甜口感
1: 啊，非常的诱人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只要花418元认养一棵云认养啊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呢可以坐等15斤的精选恐龙蛋和3斤的珍品的水果礼啊，3斤的珍品水果礼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它们是杏李的另外的两个品种，它是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还要优啊，产量有限的珍品，所以说呢可以坐等开盲盒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远在江苏可以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所以说呢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得到。现在呢依然是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恐龙蛋三个字，就可以选择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的恐龙蛋，并且一起公益援疆了。
0: 好，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明天早上7点，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将正式开启。这次直播溯源呢，我们选择了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其中有曾经2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以及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欢迎您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你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1: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两款产品，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啊，它是中国凉板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啊，这应该说是龙头企业啊，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那么它的产品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另外在蚕丝被方面呢，那品牌是叫太湖雪，可能很多朋友是知道的，它也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哥，它是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它主导了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的上市企业。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啊，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上7点开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就要开始了，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现在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江苏新闻广播的这个夏季的安睡节全网低价，只在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
2: 你见过 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

0: 于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

0: 神血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 聊自然的比赛，
2: 挖最深的故事，
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
2: 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今天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我想最最热门的比赛应该就是葡萄牙5-0横扫乌兹别克斯坦。
0: 很多葡萄牙的球迷和尤其是 C 罗的关注者长松了一口气，可以说
1: 对，我不是 C 罗的球迷的，我是他的重点关注者。
0: 对对对，
1: 我也挺替他高兴的，因为感觉在过去的一周，他后来接受采访说，对他来说是黑暗的一周嘛，特别能理解，那种压力应该是难以想象的。
0: 对对对，要说虽然 C 罗跟梅西都是一把年纪了啊，就是对于这个球场上的球员来讲的话，真的是一把年纪了，一把年纪了。但是呢，而且现在新生代的这个巨星也是很多的啊，包括以姆巴佩为首。但是你要说在全世界的足坛当中，球员当中谁的知名度最高
1: 啊，
0: 谁的影响力最大，谁的商业价值最高，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超过这两个人。
1: 谁的女性粉丝最多？
0: 啊，对对。啊，
1: 像我们这样不看比赛的，都知道 C 罗和梅西。
0: 是的，
1: 我想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所带来的。
0: 对对对对对。今天呢，一个呢就是葡萄牙队和 C 罗呢可以说是找回了状态。另外呢，就是还有一场呢，就是今年的你看这个小组赛当中很多的这个冷门啊。
1: 对啊，你看我们童森老师特别看好的有冠军相的英格兰队，居然是0-0被加纳逼平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次的这个小组赛当中这样的平局，让人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局特别多。
1: 哎，是的，
0: 特别多。
1: 收音机前各位，您觉得这一场 C 罗的比赛他的表现如何？你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找回状态了？而接下来的比赛 C 罗和葡萄牙，你觉得会不会带来更惊艳的表现呢？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另外我们现在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到我们最近的绿茵夜话专栏。
0: 好的，接下来呢就今天的这些比赛以及接下来的一些焦点战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许一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两天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啊。许一之晚上好。
1: 你好，许一之。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好啊，我们当然要先说 C 罗了。这个第一场比赛呢，这个大家都说，哎 ，C 罗人呢？找不着的人啊。当然了，那场比赛整个葡萄牙发挥也有一定的问题啊。这个有很多人也说用 C 罗用的这个方式好像有问题，也有人怀疑说 C 罗这个状态不对啊。那你觉得这场比赛进了两个球之后，首先他状态怎么样？另外一个，他是不是可以让人相对的来说会更加放心一些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说啊，就是C 罗本身呢，他作为一个前。

0: 锋。那么第一场的比赛呢，对于葡萄牙来说呢，可能确实是存在一些技战术上的问题的。
1: 嗯，
0: 因为第一场比赛我们知道他的葡萄牙队传球达到了700多次，
1: 嗯，
0: 但是呢最后最终转化成射门只有7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向前和向中间的传球太少了， C 罗呢获得的机会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 C 罗我们知道他现在打的是中锋的位置，那么中锋简单来说你要把球传到中间，然后他才能有机会获得射门去抢点啊或什么。那么如果因为说我们说其实呢现在葡萄牙的中场确实很强，你比方说毕费他是整个这个英超的上赛季的助攻王，那么但是他的那个位置呢往往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边前卫，他是一个中前卫，所以他往往传出的是这种直线的穿透型的
1: 直线球。
0: 直线球，但是这种球呢可能对于现在的 C 罗的身体条件来说
1: 转不过身来，
0: 不是转不过身来，可能他在对抗里头并不是占优势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所以呢更多的要选择传中球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体现 C 罗的这种在抢点的意识方面的一些优势。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呢葡萄牙队就做的相对的针对性的改变，他用碧玺用那个菲利克斯，这个球员呢是在沙特跟这个 C 罗在一个队，他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然后呢他上场打边路的这个边锋的位置，把碧玺给换下来，同时呢让两个边后卫频繁的插上，这两个边后卫的速度也很快，那么我传中，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球就是这个 C 罗在这个非常有意识的这种抢点，
1: 对，
0: 体现了他这种抢点的功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的主教练已经在慢慢的在这个磨合中间呢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使用 C 罗的方法。
1: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之前啊，就是 C 罗第一场比赛结束以后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一个是认为 C 罗自己状态不行，另外一个当然更多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怎么用他，这是一个问题，包括其实你像阿根廷怎么用梅西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他不是这个30岁左右的时候巅峰时期，他的体力啊什么的跟不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更好的运用他在团队当中的凝聚力以及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啊经验等等这些，让他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看阿根廷他用梅西
2: 用人的策略，
1: 对，阿根廷用梅西用的就非常成功嘛，对吧？那么很显然这场比赛从 C 罗的这个状态来看呢，的确也是成功的，他进了两个球，而且其实后面好像至少也有还有两个就是特别好的机会，只不过呢他也错失了啊，并没有能够再完成进球啊。记得当时、
0: 其实呢也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他的体力确实有限，但是在完成动作上确实是有缺陷的。这个体力也是考验葡萄牙队未来的，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淘汰赛这个如果开始之后，那么如何更好的分配这个 C 罗的上场时间，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1: 之前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时巴西3-03-0战胜海地的时候，这个因为这第一场比赛表现的也不怎么样嘛，然后第二场比赛3-0胜海地之后，很多人说你巴西队净捡软柿子捏啊，但是这次呢，也有人说你葡萄牙是不是也捡软柿子？
2: 对，因为说乌兹别克斯坦相对来说是一支弱旅，是吗？
1: 弱，而且
0: 对，没错，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呢，乌兹别克斯坦呢确实是在这个实力上是稍逊一筹，但同时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主教练大家应该很熟悉曾经在这个中国带过广州恒大的这个意大利人。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

0: 生学院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9 亿人次，创历年暑运的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 306.5 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 3%。 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我们再来了解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和导向性。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今天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通报一起历时3年侦办的特大跨境贩毒案件，全案缴获海洛因28块，净重9848.47克，打掉贩毒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据阿曼方面23号的消息，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消息称，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了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

0: 伊朗在最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卡利巴夫说，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副热的高压减弱南落，雨带会逐渐东移，南压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呢，气温也会逐步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就会达到28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帖说，多年后再去看同一件文物，其距今年数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字中距今的今并不是指当下年份，而是特指1950年。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碳元素中存在着碳14这一放射性同位素，不但在含碳的生命体内普遍存在，并且通过呼吸、进食等生命活动加以补充。生命体死亡之后，体内碳14得不到补充，就会持续缓慢衰变，直到全部消失。碳14的半衰期大约是5730年，即每过5730年，生物遗骸里碳14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测算碳14衰变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生命体的死亡时间。1949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提出了碳14测年的理论，并成功应用到考古样品上。1950年，碳14测年法开始推广到埃及考古中，测试结果与文献记载吻合，这使得碳14测年法被普遍认可。1950年也被认为是碳14测年法正式应用的元年，将距今的节点设为1950年，让全球的同类测试有了国际统一标准，测试数据还可以互相比对，有利于科研数据国际共享，避免时间上的混淆。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等场所也不用每年更换说明。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走在大街上，我们偶尔可能会发现路面上埋着钉子，这些钉子有的露出一截在外面，可能会绊倒路人或者非机动车。而在山东济南，就有这样的一位热心市民，他每天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专门去拔除这些钉子，义务为大家清理这些隐藏的障碍。这位热心人名叫宋怀志，今年49岁，在济南当地

0: 经营着一家汽修店，那么他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清理路面钉子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坚持每天去做这件事的？他的执着和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1: 这个是砸不掉的，必须得起。
0: 在马路边，这位手持电动角磨机弯腰清理地钉的人就是宋怀志。在生活中，他是济南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而在网络上，网友们都称他为马路拔钉人。
1: 这个钉子就是护栏遗留下来的固定台的，它被撞坏之后，这个也被拉走了，但是这个地钉就留在地下了，不很容易绊人的，所以说我每天来清理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几句话的功夫，嵌在地面里的九枚钉子就处理完了。宋怀志又顺手把旁边被撞歪的护栏拉回到原处，
1: 我再给它挪回去。哎，原来是这样子。
0: 说起拔钉子，如今宋怀志他有不少的信息来源，像今天清理的钉子，就是在前一天晚上，一位外卖小哥发现以后，通过社交媒体告知宋怀志的。
1: 啊，这里。在这里。
0: 考虑到钉子的地点位于学校门口，担心容易绊倒孩子，宋怀志一早忙完店里的事儿，他就赶紧过去清理。
1: 这是清理前的14:04，每一条都恢复，这样呢也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嘛。爱心视频恢复的，上面有地址有电话，让每个人心中都有数。
0: 处理完这里的钉子以后，宋怀志又骑上摩托车奔赴下一个地方。当地便民市场的停车场有几个组车桩被移走了，但是带着钉子的底座还留在那里。
1: 像这种残桩遗留物，当时俺这住的时候就要去掉，现在人住在这里就搬人。我嫌用这个公寓大，上面有螺丝帽的切不行，先打。啊，也有打不下来的，打不下来的呢就用这个切割机切。像这样的，有我这套工具，1-2分钟就把这个地顶残留物就清除干净了，剩下的砸进去。
0: 宋怀志说，最早想要义务清理路面上的钉子，那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一场小意外。
1: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老太太着急，可能去坐公交车，走得比较着急，啪就在我面前就摔倒了。我把老太太扶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是这个地钉。当时我就想了，这个地钉我当时就想把它给清理掉。
0: 也就是打那以后，宋怀志开始留意附近的一些路面，他发现有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而遗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钉子。
1: 你看那里有，看到吗？那个就很容易绊人，看到吗？大部分
2: 想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 4001008910，4001008910。

9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是一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的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可以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所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所以他也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所留下的歌迷福利群。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办案民警，
1: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小张在刚刚加入群以后，粉丝群里聊的都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是几分钟以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了，福利群里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的视频，这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本该是领取明星签名的聊天群，怎么会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既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且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办案调查。办案民警
2: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等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0: 和小张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的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3: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0: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的身份，按照对方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小张的母亲赵女士，
4: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0: 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有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所以也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3: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随着小张一步步的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也终于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摆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3: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以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感觉到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些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4: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0: 其实，像这样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经在浙江、江西等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2: 实上犯罪嫌疑

0: 实的，就是这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1: 在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类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者提供关键的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团伙，虽然各自独立，不过他们又相互的勾连。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且将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抓获。
0: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 在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的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夏某等人兜售粉丝来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也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当中价格是最高的。
2: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1: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之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所以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深深的吸引。
2: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1: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基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的瓦解。那么骗子的套路到底都藏在哪里呢？骗子的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投粉所好，让粉丝降低警惕心。
2: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1: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了一层宠粉回馈的外衣，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一份对明星的信任也降低了粉丝们的戒备心。
2: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套路第二步，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所声称的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都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经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是却因为自己对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0: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理世界有点
1: 忌。只见车辆驶入了一个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的下面，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个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那个男子，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伙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

0: 男子他又遭遇了什么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0: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视频中逃跑的那个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这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么这个团伙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迫使老人上套的呢？办案检察官，
2: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的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人晨练或者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摊位。
1: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2: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这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一些顾客，殊不知他们全都是团伙成员所假冒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他们则会使用侮辱性的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1: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就说了一句，我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里。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迅速地拖上面包车。
1: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着老人回家拿钱。故事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他就报了一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他侥幸逃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有能够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10多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万多元。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大都以3、4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那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2: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1: 这个唱黑脸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脸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0: 这个时候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 冲动。

0: 之下就会说出类似我有能力购买这样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所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一时冲动，吴某等人就会迅速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里，老人依然是孤立无助。
1: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0: 在被带上车以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者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来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1: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0: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没有亲友的陪同，这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中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到自动取款机来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这高端的红木家具，其实都是廉价的一些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的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省内新闻，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3496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9868元。从分行业门类的统计列表可以看出，金融业、信息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收入位居前列。近日，教育部公示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候选名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42名中小学生和5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入选，其中我省52名中小学生和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成功上榜。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宁夏、西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的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萨尔全繁叶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近日，广东警方联合海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境海上走私毒品案，全链条打掉一个境外指挥、境内运毒的犯罪团伙，缴获大麻净重735千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他表示，西方国家如今公开谈论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不断增加致力于提升进攻能力的军事预算，以正当化其巨额军事开支和激进军事化政策。普京称，俄罗斯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做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在讲话之后，他还表示，尽管西方国家尚未走到从本国领土向俄罗斯发起行动这一步，但他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一行为将引发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1年半，共计98次庭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表示，在瑞士期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0: 格罗西提出请求，但是伊朗并未与他举行任何会晤，同时伊朗也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其进入检查遭袭击的核设施及核材料。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副热的高压减弱南落，雨带会逐渐东移，南压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呢，气温也会逐步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就会达到28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帖说，多年后再去看同一件文物，其距今年数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字中距今的今并不是指当下年份，而是特指1950年。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碳元素中存在着碳14这一放射性同位素，不但在含碳的生命体内普遍存在，并且通过呼吸、进食等生命活动加以补充。生命体死亡之后，体内碳14得不到补充，就会持续缓慢衰变，直到全部消失。碳14的半衰期大约是5730年，即每过5730年，生物遗骸里碳14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测算碳14衰变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生命体的死亡时间。1949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提出了碳14测年的理论，并成功应用到考古样品上。1950年，碳14测年法开始推广到埃及考古中，测试结果与文献记载吻合，这使得碳14测年法被普遍认可。1950年也被认为是碳14测年法正式应用的元年，将距今的节点设为1950年，让全球的同类测试有了国际统一标准，测试数据还可以互相比对，有利于科研数据国际共享，避免时间上的混淆。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等场所也不用每年更换说明。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地域绵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锤炼弟子的品格、学识与处事能力。在孔子眼中，真正的君子绝不是困守书斋、脱离现实的书生，而是能够直面困境、坚守道义、勇于担当的实践者。怀着这样的追求，他们踏上了长达14年的漫漫游学路。14年的游学之路，充满了坎坷、窘迫与危险，却也处处都是生动鲜活、触手可及的课堂。与今天设施完善、行程舒适、保障齐全的研学活动不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风餐露宿、屡陷险境，有时断粮挨饿，有时被人围困，有时遭遇冷嘲热讽，孔子一行人却始终讲学不辍、弦歌不衰，将每一段经历都转化为教育的契机，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皆可教，一事一物皆教材。魏国是孔子研学团停留时间最长、经历最为曲折的一地。魏灵公最初给予孔子丰厚的俸禄，待遇比照鲁国，却始终不给予他实际处理政务的权利。只当孔子当作布阵的方法时，孔子直言：“祖道之事，则常闻之。”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确表示重礼轻战、以德治国的立场，不愿迎合诸侯争霸的战争需求。在名场面子建男子事件当中，孔子为了获得推行大道的机会，不得已与卫灵公的夫人男子相见，引发弟子子路的不满与质疑。孔子坦然对天发誓，以真诚化解误会，用行动向弟子示范，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懂得变通，为实现理想而灵活处事。

而不是一味的固执。游学途中，孔子师徒多次遭遇生命威胁与人格羞辱，却始终保持从容淡定的君子风骨。在宋国，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颓因忌惮孔子的影响力与声望，派人拔树威胁，逼迫他们立刻离开宋国。弟子们惊慌不安，纷纷催促孔子快走避险，孔子却镇定自若地说：天生得与遇，桓颓其如遇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天把德行赋予了我，桓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并非狂妄自大，而是源于对自身使命与道德力量的坚定信念。孔子相信自己肩负的礼乐文化与道德使命绝非强权所能轻易摧毁。在郑国，孔子与弟子意外失散，独自站在城东门等候，被郑国人嘲笑，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弟子将这句略带羞辱的评价转告孔子，他非但没有生气恼怒，反而欣然笑道：形状莫也，而未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就是说，一个人的外形相貌是细枝末节不重要的，但是他说我像一只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是真的。这种坦然自嘲、宠辱不惊的胸襟与气度，远比任何口头说教都更有力量，成为弟子们终生难忘的人格教育。而在整个十四景，孔子平静而坚定地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意。意思是君子在困厄中会坚守底线，不改初心，而小人一旦穷困潦倒，便会胡作非为，放弃操守。即便在断粮挨饿、生死未卜的极端困境里，孔子依然讲诵贤歌不衰，没有停止讲学，没有放弃礼乐。这场没有课本、没有教室、甚至没有饭吃的特殊课程，成为孔子研学团十四年中最深刻的一课。真正的学问不在于顺境中的风光得意，而在于逆境中的坚守不移。真正的君子不在于人前的荣耀光环，而在于无人看见时的操守与底线。这场绝境中的教育让弟子们真正理解了仁与礼的重量，也让儒家精神在苦难中完成了淬炼与升华。孔子的十四年游学在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他遍历诸侯国，先后拜见几十位君主大夫，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更没有机会在任何一个国家完整推行自己的仁政理想。各国君主或忌惮孔子的才德与弟子团队，或执着于富国强兵、武力争霸的现实需求，或只愿将孔子当作文化摆设，最终都未能真正采纳孔子的政治主张。然而，从教育传承与文化延续的角度来看，这场看似失败的远行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孔子在漫长的游学途中，一边寻访历史遗迹，搜集文献典籍，为中华文化保存根脉，一边随时随地收徒讲学，将自己的思想、学识与人生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随行的弟子们在十四年的风雨历练中，从单纯懵懂的求学青年一步步成长为德才兼备、能担当重任的贤者，后世称赞的孔门七十二贤。许多人在这场艰苦的游学中完成了人格与学识的蜕变，他们后来或从政为官，造福一方百姓，或开门授徒，延续儒家文脉，将孔子的思想传播到各地，为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的流动学堂之所以能穿越两千多年依然熠熠生辉，不仅在于他传授了具体的知识，更在于他开创了一种知行合一、情境化、人格化的教育模式。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让教育从少数贵族的特权走向民间，让普通人也拥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提升自我的机会。
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

0: 他不主张死记硬背、僵化教条，而是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在反思中成长。他不追求标准化、统一化的培养模式，而是坚持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特长与不足，给予不同的引导与教诲。子路性格鲁莽冲动，孔子便教他谦退三思。冉有性格软弱退缩，孔子便鼓励他果敢行动。这种尊重个体、启发自觉、言传身教的教育智慧，今天依然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更重要的是，孔子用14年的游学坚守，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精神标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乱世之中礼乐恢复艰难，仁政推行不易，他依然不肯放弃理想。明明一路冷遇不断，屡陷生死险境，他依然坚守道义，不忘初心。这种不妥协、不放弃、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成为中国文人风骨与气节的源头，也成为中华民族面对困难与挫折时最珍贵的精神力量。孔子没有用武力征服天下，却用思想与人格征服了人心。他没有在生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在身后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走向。14年风尘仆仆，14载弦歌不辍，孔子和他的春秋研学团行万里路，讲万卷道，在流动的课堂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文明传递。这场发生在春秋乱世的超长研学，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至今仍在无声地启发着每一位求学者、教育者和心怀理想的追梦者。接下来我就有一个特别推荐了，就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您特别定制的知识背包课，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游学团。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课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0: 现在的语文考试题据说能把大人做得怀疑人生。当著名学者周国平的文章收录进语文考试阅读题后，他自己也做不好了。周国平曾经表示啊，他做这些阅读理解的试卷，按照标准答案打分也只能得69分，差点不及格。这件事给了周国平很大的感触，觉得这更印证了他之前的看法，就是说语文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能力。那有人就说了，古代的人不都是天天背书吗？回到古代，我没准儿还都能考个状元啥的。

毕竟在许多人眼中，古代教育是这样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很多穿越小说会一引主人公回到古代以后啊，背几个什么诗词佳句就能名动天下，盗用几篇传世名作就能金榜题名。实际上古代教育也注重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子贡曾经问孔子，假如有个人贫穷时不谄媚，富贵时不骄横，你觉得如何？孔子回答说，这样是不错了，但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子贡又问，诗经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就是这个吗？孔子听了之后很高兴，他向来很看重学生们举一反三的能力，曾经说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我举出一个方面，你们应该能够灵活地推想到另外几个方面，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不会再教你们了。显然子贡的举一反三做得很好，能够把为人处世之道与诗经的学习相结合。所以孔子回答说，赐也，时可与言师以义，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说子贡已经够水平跟他讨论诗经了啊，这是很高的评价了。成语闻一知十也出自论语，原话是，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核心意思呢，就是夸颜回听见一分就能知十分。从举一反三到闻一知十，用现代教育学的话来说，孔子很重视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所谓知识迁移，是说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停滞在单个知识点上死读书，而是用一种学习去影响另一种学习。这种能力并不容易凭借自身去获得。近代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小时候在私塾读书，他回忆说，私塾老师教大学史，天天只让学生们背诵而不做讲解，读了几个月，他只记住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至于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引起了重视，1929年2月的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就有一篇文章称，就是阅读方法指定某书的某页到某页，使儿童囫囵吞枣般的读下去，实为无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曾祺的初中国文老师高北明。据汪曾祺回忆，高老师教学很有方法，自己编一些字形歌诀，帮助学生辨别行进字。在讲训检视康时说，听事前锦容选马，闭目一想就知道这房屋有多狭小了，这使得汪曾祺受到极大启发。可见光凭学生自己阅读在理解上是有困难的，需要好的老师给予适当的讲解指点。所以说，假如孔子时代也有语文考试，带一本诗经回去也未必能考得过子贡。想来默写填空题还能抄一抄，材料分析和阅读理解就不一定能搞定了。毕竟人家子贡是能把知识灵活运用，而且有名师指点的呢。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反复听，反复领悟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 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我自己可以调整的一个后天因素，大家也可以对照，对号入座一下。
1: 哎，对，后天的因素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晚婚晚育啊。现在呢，就是确实我们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实习生都是零零后啊，你比如问实习生，很多就说，哎呀，我都不想结婚，我也不想生小孩，真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都晚婚晚育了。
0: 嗯，是。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终身未育的。我自己临床上也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当时乳腺是55岁得到，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未婚未育的患者，当时呢陪他的呢，因为陪他的也是一个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呢也是未婚未育的，所以呢就是过几年我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治疗痰盂了，5年之后呢我又在电梯里碰到这个患者，后来我就未婚未育也得了乳腺癌，所以呢。 这就是未婚孕育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女性的一个，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的高压呀，熬夜，而且容易经常生气啊、郁闷的，长期焦虑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也是后天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肥胖啊，特别是那种腹型肥胖的啊。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

0: 生活习惯不好呀。
1: 这个时候怎么能发现呢？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那个乳腺 B 超。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单位里面也会经常做体检嘛，还有好多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很多女性这种保健意识很强，
1: 嗯，
0: 就是虽然她没有肿块啊，她也会定期的到就是医院做一些常规的这种体检，
1: 嗯，
0: 做 B 超，还有呢就是一些40岁以上的女性啊，我们可能不仅仅在做 B 超啊，可能也会做一些钼靶的检查，这样子呢就是两者就是互补了，也不会出现这种漏诊的这个现象。
1: 所以就是我们要重视体检啊，就是特别是单位，比如说单位有体检的，或者说可能单位没有体检，那你其实自己也要想办法去做一些检查啊，这样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想这个请殷主任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就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手段？
0: 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呢，它现在呢就是早就告别了一刀切的这种时代，就是手术治疗嘛。
1: 嗯。
0: 现在呢更注重于这种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可能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根据这个肿瘤的一个分型还有分期来定制适合个人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肿瘤的现在治疗呢，主要分为手术的一个局部治疗，还有一个全身治疗，这个两个类型。
1: 嗯，
0: 局部治疗呢就包括比如说手术啊，手术呢它也又包含这个保乳手术啊，或者乳房的全切啊，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的一个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啊，还有呢就是乳房的重建手术啊。放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保乳手术的病人还是必须要做放疗的，还有呢就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个患者，一部分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放疗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放疗来降低这个局部还有远处的一个转移的风险。全身治疗呢包含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化疗，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呢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有后丘扩增的这部分病人呢可能要进行一年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呢是什么类型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还有后丘它都是阴性的，这类患者呢就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的一个出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现在乳腺手术呢就是我们做的呢是越来越小，就是早期的呢就是不需要做那种乳房的全切，很多都可以保乳啊还可以重建，像中晚期的一些患者就需要这种全身治疗
1: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哈，那可能
0: 对，
1: 特别是早期的，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早期的可能就是腔镜手术就可以来完成了，它可能它这种就像您说的，就是它的五年的生存期也会很高，然后可能对病人来说，它可能这个动作动静也会比较小，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腔镜手术它是如何开展的，它和那种开放性的手术的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是直接在乳房表面开刀，它的呢切口呢，可能有的时候能达到6到8厘米，然后呢就是愈合后啊，就是胸部上呢可能会留下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长条的疤痕，比如说呢，有的女性很爱美啊，你夏天穿吊带啊或者低领的衣服，然后你乳房上的这个切口呢，可能就一眼就能被别人看见，腔镜手术呢，它呢是在它的切口不是在乳房那表面，它的切口呢都是在腋下的那个褶皱的地方，所以呢它就美观度是更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视野的问题，就是传统手术呢我们都是在手术室里面就靠我们医生的这个肉眼直观来看这个组织啊血管啊或者这个胸大肌啊，很多呢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野看不清啊，很容易有盲区，但是腔镜呢它是自带一些高清的放大的一些视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腔镜下呀，这个血管啊神经啊淋巴结啊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它的操作也是更精准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损伤方面，就是传统手术嘛，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要用拉钩进行牵拉，这个牵拉的时候呢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术后呢出现这种淤青啊。

0: 皮下积液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腔镜呢，它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微创的操作，所以呢，它对这个正常乳腺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小的。第四个呢，就是术后的外形，就是传统手术呢，因为你要取一些乳房的腺体，它很容易出现这种乳房的凹陷啊或者变形啊。但是乳腺腔镜呢，它能够完整的保留这个乳房的皮肤，还有它原来的自然的一个轮廓，所以呢，它的外形呢几乎和术前是一样的，所以美观度是更高的。
1: 所以其实您在介绍就是腔镜手术它的这个和传统开放型手术的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在想啊，可能它您讲到的这个相关内容也讲到，就是作为这个比较这个伤口比较小，而且可能位置我想啊它更隐蔽一些哈，它这个手术它的一些优势了哈。那是不是腔镜手术就只适合比较早期的这种肿瘤患者，那他适合哪些人群？有什么说法吗？
0: 它适合的人群呢，第一类，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他这个良性的肿瘤呢，就是本身呢，他这个肿块呢不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很小的这个肿块呢，我们可能摸不到，腔镜手术呢也不适合做，可能适合的肿块在3到5公分的啊，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她很介意，就虽然她觉得哎，我这个是个良性肿块，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胸前留个疤的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第二个呢，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早期的乳腺癌，这类患者呢，就是他肿瘤呢要体积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呢，就是皮肤是没有侵犯的。像这种如果说皮肤已经侵犯了，那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做这个腔镜的这个手术了。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做这个乳房全切的啊，他可能有，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了，然后他也自己也没有这种，比如说美观的要求，那这类病人也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乳腺腔镜的，他的可能是这个社交的需求不是很高，
1: 就是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开头讲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解，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去做检查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么还要向尹主任请教，就是很多的一些问，就是疾病发生之后啊，它其实都要做一些复查的。那这个手术就是乳腺的肿瘤手术做完之后，我想肯定也是要进行一些复查，或者说有康复期，或者说有后续可能还要有复查哈。这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后续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乳腺癌呢是2年，还有5年，可能是一个就是复发转移的高峰期，所以呢，一般在2年以内，我们可能会叫患者就是3个月就是做一次全身的复查，然后呢，3到5年呢可能就是半年做一次复查，然后术后5年呢可能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遵守医生的一个医嘱啊，我们也遇到过病人啊，就是比如说他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他自己呢就是吃那个内分泌药嘛，结果呢他自己吃个1年左右，他觉得哎我好像我身体复查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也一般我们内分泌药物呢可能要吃到个5到10年的，他吃了1年之后，他觉得哎我好像复查也挺好的，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复发，结果自己停药了，结果停药半年之后呢就复发了，所以呢我也在此。想跟就是广大的乳腺癌患者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啊，然后间断这个治疗。
1: 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
0: 哎，
1: 你本身你手术做完了，然后可能你要继续服药，有可能你就其实能够治愈啊。但是你自己擅自停药了，就造成这种复发，让人觉得，反正就是挺为这样的事情感觉惋惜的。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看到一个，应该也是乳腺方面的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视频，好像当时那个患者他是做完手术之后回了老家，然后后来他拍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患者又再一次来找他，他来为什么来找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回去以后就是和病友交流，然后那个病友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就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按照医生对他的嘱咐，然后转而相信了那个病友，然后用了他的什么样的方法还是用药，然后他那个病情可能也是复发了，然后去找那个他的。

0: 主治大夫，那个大夫其实也很痛心疾首，
1: 嗯，
0: 就是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每个患者其实不一样，你要去听你的那个大夫的这个嘱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术做完之后，2年和5年，它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时间，所以医生其实会结合相关的情况，给出你多长时间来做复查，什么样的检查，医生肯定是非常的科学严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嗯，那然后我们就要问问殷主任了，就是那看样子其实做完手术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需要服药，然后还有复查，那我们就是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到5年的时候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治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情况。
1: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的嘛，就是5年是一个，就是2到3年还有5年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
0: 时间节点一样。
1: 哎呦，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过了5年过了5年之后呢，如果说有些就是低位的患者啊，可能呢，经过5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病人讲，你就相当于治愈了。比如说有些低位的患者，肿块比较小的，也没有淋巴结转移的，那我们他如果说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是阳性的，吃内分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以后会叫病人就是暂停这个药物治疗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呢肿瘤比较大，然后平常又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肿瘤分期又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药物吃到10年。所以呢，很多这种早期的患者就是5年就是一个节点了，5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也不用服用药物了，可能就需要每年就是每一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
0: 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都得听大夫的个性化的一些方案。
1: 还是就是越早的患者呢，他的就是治愈率是越高的。
0: 好，那殷主任感谢你。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自己26岁，说乳腺有包块，去年6月份体检，这个结节的大小是5毫米乘3毫米，今年又体检了，说结节大小是15毫米乘10毫米的。他说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他说我是不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1: 确实是，如果说就经过这个1年他的肿瘤其实他的大小已经翻倍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就是 B 超上这个肿瘤的这个形态，如果说它是那个平行生长的，可能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在病人呢就是3个月再复查一下看看，如果3个月复查这个肿块还是肿持续的这种增长的话，可能我们就建议患者做手术把它就是剁掉。剁掉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活检，就是把这个肿块肿瘤拿出来，然后做病理检查。因为呢我自己在就是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女性患者，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呢肿块也是包的3类，肿块呢也就2公分，当时呢我们是做的开放手术，把这个肿瘤拿出来的时候呢，她这个肿瘤呢就是包膜是很完整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术后的病理就是半小时嘛，就出了一个快速病理结果，当时就爆了乳腺癌，当时我们自己都很震惊，就觉得哇这个她的肿瘤都是有包膜的，怎么会就是个恶性的呢？后来我们又打电话给病理科确认，病理科确认了之后说他确实是一个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给他做治疗了。所以呢就是在门诊上我也跟患者说嘛，就是如果说肿瘤短期内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随访，但是如果说短期内他增长速度比较大，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殷主任啊，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讲的，他去年检查5毫米乘3毫米，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小的，是吧？
1: 对。
0: 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体检之后那个检查报告上会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结节，你得去复查或者怎么样。像如果说我们体检以后有这样的小小的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还是怎么样呢？
1: 如果说这么小的肿块，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就是半年复查一下乳腺 B 超。
0: 就半年再复查一次。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最近体检发现右侧结节或纤维瘤。他说我的母亲没有得过乳腺结节，但是我的姐姐呢有多发纤维瘤，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家族史？他说我的情况一定要做手术治疗吗？药物能不能消除？
1: 他这个不在。

0: 家族史，因为他结节还有妈妈都是良性的肿瘤，不是乳腺癌，所以他这个就不算家族史，他这种情况呢还是等同于这种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半年复查一次这种类型。
1: 就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那像这个结节和纤维瘤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有这个乳腺结节啊，他就是有一个结节，你老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你会有点害怕，他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恶性肿瘤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一般不会有关联，一般不会有关联，因为结节，对，如果说很多女性，门诊上很多患者也会来说，哎，我这个结节我会不会癌变啊，我都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直复查，它是比较小的，那还是良性结节啊，因为如果说恶性的，它短期内肯定是有变化的，所以我再次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乳房结节，就不要恐慌，不要老，经常我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都来做检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办公室里面出了那个乳腺癌，他会觉得啊，我赶紧去检查了，是不是我也是癌症了？所以经常我们是患者，就是成群结队的来做检查。

0: 的英哈，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爱卫之深，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哈。这些年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水果越来越被大家追捧和喜欢，比如说蓝莓。那大家吃蓝莓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你吃的时候，在吃之前可能我们还得洗蓝莓，对吧？你洗是怎么洗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其实在网上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令人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这个吃法，就是讲究的有点过分了。那这种讲究有没有必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科学或者说通过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做一个了解。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
3: 馈赠的营养精华，毕竟食物的本质是为了滋养而非考验耐心。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洗蓝莓得简单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得简单一点，或者是要给自己的情绪减减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在高温天气啊，怎么样给我们的情绪来减负，或者说防止心理中暑。这两天还不错，天气气温啊还是挺友好的哈。但是其实炎炎夏日，我们常常会容易感到心烦意乱，一有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哎，忘性大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未必是我们的脾气不好，可能是心里中暑啦。那情绪其实也就会有季节性波动，对于普通人群来说，高温高湿天气同样会引发情绪失调。人体的体温主要受到下丘脑的调节，而这样的一个脑区同时也是情绪调节的中枢，负责调控肾上腺素、皮质醇这样的一些神经递质。当气温超过35度，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舒适度下降，下丘脑负荷加重。

情绪调节的能力它就会减弱。你看低压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就容易让我们一点就着啊，一点就着。所以我们科学认识一下，有时候情绪不好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是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调节我们的情绪呢？从生理、认知、行为三个层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可以怎么样物理降温给身体减负。刚才说到的那些环境这个高温高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环境，其实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这个外出，或者说我们避免在那个时候这个处在一个很不舒适的环境。我们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每天洗个温水澡，或者用凉毛巾来擦擦手腕、脖子这样的一些血管表浅的部位，这样其实就可以迅速降温。还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过量使用冰的饮料，或者会，这第一个物理降温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可以吃多一点多吃一点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通过多种渠道来补充水分，保持身体代谢平衡。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觉察我们的情绪，可以使用情绪温度计。我们知道体温计长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有一个情绪的这种温度计。比如说可能0到30它是一个绿色区域30到60黄色区域然后60到80橙色区域，到80以上了那红色区域了。那其实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橙色或者红色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要发现它，然后呢要提醒自己，告诉自己现在这个烦躁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可能事情让我烦躁的，我认为的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样就可以给自己一些冷静，或者说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让自己缓一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一些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它还有一个名字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法叫做54321着陆法。就当我们感觉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糟糕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这个478什么意思呢？吸气4秒钟，然后你屏住呼吸7秒钟，呼气就慢慢慢慢的把那个气呼出来8秒钟，或者说用情绪着陆法，说出眼前5种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物，然后4种我们能听到的声音3种能够触摸的感觉，还有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一种食物的味道。其实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转移注意力通过聚焦你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我们从情感或者说情绪当中，不是情感，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所以这个方法你记住了没有？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炎炎夏日拥有一份好心情。那我们在分享完了非常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之后，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广播更多的这个广播的节目，以及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多多的参与互动。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中午12点钟不见不散。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
4: 中国移动，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

0: 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

0: 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

0: 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

0: 疫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

0: 案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场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刘晓涛在南京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4: 信长兴刘晓涛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长、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举行工作会谈。
3: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4: 江苏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公积金惠民组合拳，实实在在减轻群众购房压力。
3: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今日不毛地变身沃野良田。
4: 我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晨沿淮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30到31度，本省东南部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
3: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6月23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信长兴、刘晓涛对罗塞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在介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信长兴表示，当前江苏正按照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0: 走在前做示范，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加强同新开发银行的沟通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罗塞夫介绍了新开发银行发展情况和此次访问江苏的感受。他表示，江苏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活跃，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诸多优势，希望与江苏加强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陈忠伟、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周强武参加会见。
1: 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卿、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语燕举行工作会谈。信长卿、刘晓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信长卿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供销合作社在三农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希望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继续支持江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农产品销售、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共同为建设农业强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语燕表示，江苏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将深化与江苏的全方位合作，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更好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徐英、陈忠伟、沈建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程庆新参加会见。
0: 昨天，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认真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推动江苏与协作地区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政治优势，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更好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好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全面查漏补缺，立好制度规矩，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整改整治渐行渐效，取信于民。
1: 破除地域壁垒，拓宽缴存覆盖，支持品质安居。今年江苏密集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了提额、贴息、线上通办等配套举措，精准化解异地置业、灵活就业群体、改善型购房资金痛点，充分释放公积金安居保障作用。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和徐州台、扬州台的报道。
2: 石女士是来徐州工作的新市民，最近她和丈夫打算在徐州买房定居。虽然夫妻俩的公积金缴存地都在外地，但是

0: 徐州全面升级的公积金跨省互认互贷政策，让他们顺利实现了安居梦想。购房贷款人石代弟：
1: 以前担心异地公积金不能用，只能办商贷，然后利息高，压力大。没想到现在徐州和全国很多的城市公积金互通，像我们外地缴存人和本地人待遇都一样，贷款、商转公都能办，自己也算了一笔账，省下了不少利息，真的特别惊喜，特别踏实。
0: 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安居惠民，徐州持续放大公积金区域一体化的优势，扩容异地贷款城市范围，拓宽业务场景，全面提升异地缴存人在徐州置业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徐州已经累计发放异地缴存人在徐州购房贷款6773笔，共计 30.53 亿元，其中2025年发放了1119笔，共计 5.82 亿元，累计支持异地缴存人购房 78.67 万平方米，购房消费65.89亿元。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科科长李文涛：
2: 徐州在长三角城市、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互通基础上，持续扩大公积金互认互贷范围，异地缴存人无户籍限制、无额外门槛，在徐购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真正实现零门槛、无差异、全覆盖。
0: 作为全国试点城市，苏州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打破了单位职工专享的局限，惠及全体劳动者，创新推出了乐居苏城存贷产品，以随时贷、随意交、随意取、随即贴、随心贷、随身享六大便利，开启了灵活就业人员产品化缴纳公积金的新模式，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苏州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开户 17.07 万人，累计开户 73.48 万人，累计缴存额 32.56 亿元。而扬州的公积金新政发力点对准了好房子，扬州市民长期一直有改善置业计划，但此前因资金压力迟迟没能下手。随着扬州公积金新政的落地，多重利好叠加，让他顺利购置了心仪房源。
3: 之前想置换改善房，一直担心呢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现在呢，新政支持改善型住房和绿色建筑双重叠加，贷款额度呢可以覆盖，再加上契税、维修基金、车位费，都能提取公积金，整体压力小了很多，顺利换上了心仪的房子。
0: 立足群众差异化的住房需求，推动政策从保刚需向优品质跃升。目前扬州单缴存人、双缴存人贷款基础最高额度分别上调至108万元、180万元，并设置了30万元最低保障可贷额度作为刚需托底。如果缴存家庭购买一星级新建绿色住宅，那么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上浮 20%。买房时缴纳的契税、维修基金还有配套车位的购置费用也都能够提取公积金余额支付。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飞：
4: 扬州始终与国家住房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紧扣好房子建设导向，在夯实刚需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引导市民选购节能绿色的高品质住宅。扬州通过构建分层分类的政策支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需求，以精细化服务托举群众的安居品质。
0: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全省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和发放笔数均居全国首位。数据的背后是一项项政策从文件落到实处的印证。这些因地制宜的提额度、降门槛、扩覆盖、可叠加、能互助的举措，把公积金从一项单纯的长期储蓄变成了购房者手中的活钱。他们共同汇聚成一种可感的变化，政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精准回应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这让公积金制度真正从账上资金转化为购房人眼前的实惠，也让群众在置业安居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0，等级优。
6: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

0: 这片曾经的盐碱地利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夏实现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仅有225斤。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使改良之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来听江苏记者丁凤云、刘正泽的报道。
1: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2: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地，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3: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一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1: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3: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1: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3: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1: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4: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1: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4: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那确定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地撒到田里。
1: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2: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1: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5: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河湖淤泥它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

0: 接下去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1: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225斤，仅是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了860斤。数据清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着显著增产的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更上一层楼。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3: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4: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3: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0: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的。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3: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4: 未来推广需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1: 从太湖之滨到黄海之畔，一场跨越数百公里的废物改造正在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下最生动的注脚。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可能性的起点。
5: 昨天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记忆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等有关情况。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6: 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主要包括普通类本科线、体育类本科线和艺术类本科线，以及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等。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傅祝瑜：
7: 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物理等科目类456，体育类本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413，专业分110，艺术类本科统考、音乐类、声乐、器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方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330，专业分180，舞蹈类、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279，专业分185。
6: 特殊类招生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513分，用于军事院校以及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第一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第二阶段为7月27号至28号。傅祝瑜提醒，
7: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包括征求志愿、 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考生要

0: 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志愿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1: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志愿被别人篡改或删除，要尽早上网填报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一到，系统将自动关闭，考生将不能再填报或修改志愿。
2: 7月2号到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将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两个线上展场举办，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展场，全省各地200多家实体书店将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的活动。
3: 为持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省财政厅会同省体育局近日下达2026年度省级全民健身类项目资金1.27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各地配建健身路径等全民健身工程项目，补齐基层健身设施短板，助力全省130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资金还将用于支持开展全省城市足球联赛，以及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开展
2: 带电站8台机组2027年全部投运之后，田湾核电外送工程年输电量将提升至700亿千瓦时。
3: 昨天凌晨，常州腾龙大道智慧快速路设铁段立交工程跨线桥顺利完成差异化同步转体空中精准对接，创下江苏省铁路跨线桥最大转体角度施工纪录。这两座桥单幅长84米，总重约2.8万吨，同时跨越京沪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两个陆上交通大动脉。项目采用平行铁路原位浇筑，成型后整体转体就位施工工艺，保障了铁路的运营安全。
2: 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始放暑假，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如期来临。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日均306.5万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7月1号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
3: 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我省各地现已确定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截至目前，已有无锡、南通、宿迁3地明确具体的放假时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魏京、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新年贷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10: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1: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

0: 到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2: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挑战。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江苏2026高招第一阶段的省控线发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暑期游逐渐升温，我省向全国中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的景区门票减免。外交部证实，2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民进党当局驳回沪闽采线团入岛申请，国台办痛批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16家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公布，半数来自中国。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永乐大典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国际油价回落到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查，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日本和美国频繁军演，意欲何为？专家认为，美日正在构建全层级的作战场景。关于世界杯，瑞士2-1击败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队。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祝您一切顺利。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再来看看天气状况，这几天包括昨天天气从

0: 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聚焦世界杯的赛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三轮当中，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瑞士率先打入两球，随后加拿大扳回一球，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了淘汰赛。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一球，下半场波黑再进一球，最终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队已经被淘汰。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目前巴西是3-0领先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的比赛也是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目前的比分是5分钟之前2-2。预告一下 A 组韩国和南非以及墨西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都将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钟开始。我们重点说一下韩国和南非的这场比赛。目前韩国2战积3分排小组第二，今天打平的话基本就能锁定小组第二出线，输球的话就可能会跌到第三，所以韩国队不敢完全的放松。南非队上一轮逼平了捷克队，仍然保留了出线的希望。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交易日，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收于每桶$73.74，跌幅是4.33%。此前一天，布伦特原油跌破每桶$76关口，回落到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的和这个预期是有关系的。审计署23号发布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披露了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报告指出，2023年4月到2025年8月间，中国银行安排2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业务通道，以大量本行员工出资1元到100元凑人头的方式，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产品，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优惠，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我们解读一下，中国银行通过造假将私募产品伪装成公募产品，实质上是什么呢？是让本来应该承担更高税负的私募产品享受了不该享有的税收优惠，这对那些合规经营的金融机构形成了不正当的竞争。审计署的通报将这起案件公之于众，既是对涉事机构的警示，也是对全行业的告诫。金融创新不能够逾越法律底线，政策优惠不能被滥用成牟利的工具。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重点说说这个，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这个消息冲上了百度热搜前列。昨天，浙江杭州国家版的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的类书，全书28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化的渊薮。历经百年的流散，现在所存的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2020年5月， 法国拍卖行惊现两侧永乐大典，因为国内单位难以参。

0: 翻拍，古籍专家温连希联系了浙江企业家金亮，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之后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终将国宝购得。后来经多方协力，两册国宝冲破重重困难运抵回国。金亮说，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完成了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心中感到非常的踏实。《永乐大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籍呢？永乐很多人都知道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永乐年代是明朝国力强盛的年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这些大事都发生在永乐时代。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自先秦下到明初的7000-8000种的典籍，包括百科，从天文历法、礼仪宗教、地理军事到中医中药，再到税收航运，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我们说它可以被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书的命运就跟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飘零当中苟延残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到最后时刻，那年的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抢走了海量的中国珍宝，收藏在翰林院当中的《永乐大典》未能幸免，其中以英军抢掠册数最多。40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度占领了北京，翰林院一带成为战场，部分《永乐大典》被战火焚毁，还有一些被八国联军用来遮挡弹雨。经逢战乱、火灾、盗匪、流散，《永乐大典》从成书之初的百册、万册巨制，到现在存卷不足全本总量的4%，文脉寄于国运，《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动展示了书和人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的。国家强盛，才能更续和宏大文脉。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俊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在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两个事故路段。那么刚刚在应天高架中华门上方往长江隧道方向有三车追尾事故，正在清拖撤离，影响后方车辆积压到大教场隧道出口，同时对卡子文立交和龙盘中路高架河流过来的车辆通行也是有影响，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公路的出口有货车抛锚，刚刚离开现场，所以目前五桥沿线江北往市区方向整个缓行时间大概在40分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方案。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了。
0: 好，谢谢青青。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建议那些经常便秘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有这种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症状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呢，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的话，19.9元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这个活动这个力度还挺大的一个活动，可以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
9: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0: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夏天，很多人运动就认准猛出汗，裹厚外套，闷着长袖跑步，觉得汗流得越多，掉的脂肪就越多，瘦得会更快。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马明为您揭晓真相。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明医生。先直接戳破误区，出汗多少和减脂效率完全不挂钩。给大家打个比方，出汗就好比衣服被雨水淋湿了，只是身体在排水降温，流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水分、电解质，并不是脂肪。脂肪是靠呼吸分解变成二氧化碳排出体外，不是跟着汗水流走。不少人夏天跑完步大汗淋漓，身体重立刻减轻了1-2公斤，喝2瓶水体重马上就回去，减掉的全是水。夏季刻意捂汗，大量脱水，还会头晕乏力、抽筋，反而没法坚持长期运动。真正减脂靠的是足够的运动时长与合理心率，不是比拼谁流汗更多。
1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服。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肌理位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

0: 每贴只划到一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江苏2026高招第一阶段的省控线发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暑期由逐渐升温，我省向全国的中考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景区门票减免。今天是全国土地日，江苏人如何珍惜每一寸土地？稍后我们会听到记者的观察，盐碱地和太湖淤泥两大包袱一次化解，如何做到的呢？外交部证实，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民进党当局驳回沪闽采线团入岛申请，国台办痛批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16家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公布，半数来自中国。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国，永乐大典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固本。国际油价回落到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查，美国和伊朗目前说法不一。日本和美国频繁的军演意欲何为？专家认为，美日正在构建全层级的作战场景。世界杯赛事，瑞士2-1击败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卡塔尔，卡塔尔已经被淘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9: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0: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11: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挑战。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